0: 以商文旅体建农产融合发展为途径，重点实施消费场景的换新、消费供给的初心、消费模式的创新、消费环境更新四大行动。
1: 发展目标方面，到2026年年底，中心城区消费场景、消费业态、消费模式、消费环境有效改善，对周边地区消费吸引力进一步提高。到2030年底，中心城区消费水平大幅提升，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知名品牌不断汇聚，重点商圈、特色街区、商文旅消费集聚区进一步壮大，交通便利通达度明显提升，吸引外来旅游消费能力明显增强。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超。说到三超啊，也就是超速、超载和超员这三个词啊，我们在驾考科目一里边呢也学过，那交警呢也年年宣传，路上呢也处处可见标语，但是为什么总有驾驶人觉得我就超那么一点儿没事儿？为什么总有乘客觉得挤一挤就到了呢？因为超速，有人来不及踩下刹车；因为超载，大货车成了刹不住的猛兽；因为超员，面包车里啊塞进了本不该承受的生命重量。在亳州，随着气温的攀升，夏收夏种推进，国省道上的大货车、农村地区的面包车的流量明显增加，那这些违法行为也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苏明艳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将和苏警官一起聊一聊三超的这些话题，同时呢也从交通安全的角度讲一讲那些被忽视的致命细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苏明艳，欢迎您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苏警官，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很多驾驶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啊，说这个路况好车不多啊，油门呢就不自觉的去踩深了，或者说觉得我就超那么一点没事儿。但是我们从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那超速真的只是快了那么一点那么简单吗？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驾驶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路况一好车一少，就是觉得不自觉的提速，总觉得超一点无所谓。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超速从来不是快几秒的小事，是实打实的致命隐患。尤其是现在夏收期间，田间路口随时可能有行人、电动车、农机车横穿马路，突发情况特别多，车速越快，咱们反应刹车避让的时间就越短，看似是抢了几秒钟，实则是把自己和路人的安全堵在了运气上，绝大多数超速的事故根本就没有补救的机会。
0: 那苏警官，关于超速的这个法律标准是什么？法律法规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
1: 车辆行驶速度超过了路段规定的最高时速就属于超速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城区国道和高速的限速不一样，处罚也是分档次来的，不同路段的超速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城区道路、国道还是高速，如果超速就会被电子抓拍，会依法进行处罚。
0: 可能很多人就不是特别理解啊，就是说我开得快，但是我眼睛一直看着前方，怎么会出事呢？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个过程呢也是牵涉到物理和生理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哈。那您从这个物理和生理的角度上来说，车速越快，我们驾驶人的视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1: 车速越快的话，我们的视野就会越来越窄，也就是常说的隧道视野。开得快了，眼睛只能紧盯前方，道路两侧的突发状况很容易都被直接忽略了。而且正常人的有效反应时间是0.5到1秒，车速越快，车辆一秒钟行驶的距离就越远。本来就是能轻松躲避的一秒钟，在高速状态下，车子一下子冲出几十米，来不及刹车打方向，事故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个有一个关键的知识点啊，就是我们的车速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车速增加一倍的话，刹车距离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增加数倍。苏警官，这个数值的前后变化对于我们的驾驶人在安全行驶方面有哪些直接的警示？
1: 车辆的刹车距离和车速其实是平方增长的关系。我举一个大家很好理解的例子。时速60公里，正常刹车距离大概是20米，可一旦开到120公里，刹车距离直接突破80米，这还没算上大家的反应时间。这就意味着车速稍微快一点，车辆的可控性就大幅下降，哪怕第一时间踩死刹车也根本停不下来。速度小幅提升，风险是成倍暴涨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千万别轻视一点点超速。
0: 最近一段时间啊，亳州交警呢在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呢曝光了一批超速违法的亳州籍车辆。那我也注意到啊，其中最高的时速呢跑到了186公里啊，这还是在限速120公里的高速路段上。那超速的这个幅度呢是高达55%。那苏警官，车速 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路况下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之下，跑到了186公里每小时啊，意味着什么？
1: 这个时速186公里是特别危险的严重超速了。
0: 嗯，
1: 如果发生事故，就后果都不堪设想。首先呢，这个速度已经远超车辆安全设计的极限，路面一点颠簸，方向盘的轻微晃动都能导致车辆侧滑翻车。然后呢，在这个速度下，驾驶人基本没有有效的反应时间，遇到前车减速或者是路面障碍物，完全没办法避让。最关键的是，高速碰撞的力度特别大，安全气囊、安全带的防护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车内人员的生还概率非常低。所以开186公里时速的行驶，真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其实呢，亳州交警定期曝光这个超速有法名单呢，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机制了哈。几乎呢每个月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曝光名单。我们从这个交警部门交通安全管理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曝光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常态化曝光超速车辆，其实不是单纯为了处罚大家，核心呢是双重警示。第一是针对违法当事人，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违法行为被记录，打破他这个超速没人看见就没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改掉开快车的坏习惯。第二呢，也是给全市所有驾驶人提个醒，用咱们亳州本地的真实案例，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超速不是小事，是触碰法律红线，危及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严重行为，从根源上减少这个超速违法的行为。
0: 其实我们从这个预防事故的角度上来说啊，公开曝光这种二次警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的。那对于其他有超速倾向但是还没有被查处的驾驶人，那这种曝光机制它能够产生多大的这个心理影响？
1: 它这个震慑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很多驾驶人都有从众和侥幸的心理，觉得别人超速没事儿，我偶尔超一次也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定期公开曝光，就是把这些隐形的交通违法摆到阳光下，打破大家的侥幸心理。很多有超速倾向还没被查处的驾驶人，看到身边的车辆违法案例信息曝光了，心里都会紧绷，主动去约束自己的驾驶行为。然后比起单纯的罚款记分，这种公开警示的效果更长久一些，能够有效避免跟风超速。
0: 确实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种超速呢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在一些这个道路当中抓拍不到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我们说了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哈。当然我们无论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啊，处罚也好呀，又或者说一些公开的曝光的手段上来说，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让大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安全驾驶啊。只有我们每个人安全驾驶了，那整个道路交通环境才会更加的安全和畅通。其实我们说了，这种公开曝光机制呢，除了对违法者个人的这个惩戒和警示之外，那定期的曝光机制对构建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文化也有一些意义啊。比如苏警官，他能不能让我们这个经常说的一句口号啊，就是10次事故9次快这句话，从一个口号真正的变成每一位驾驶人下意识的一个行为准则？
1: 交通安全治理靠的不是一次处罚一次整治，而是长期的氛围熏陶。我们常态化的曝光违法案例，就是把10次事故9次快这句话从一句口号变成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警示，久而久之大家就会主动养成低速谨慎行驶的习惯。慢慢的，我们亳州的路面就会形成人人抵制超速、人人文明行车的良好氛围，从根本上减少超速引发的交通事故。
0: 是的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现在高速公路上呢，广泛使用区间测速，就很多驾驶人呢对区间测速呢有一些误解，就认为啊，我只要不超过这个，不在他脸面前去超速就行了啊。这个提醒说，这个有这个拍摄的这个设备，然后就稍微减一脚油门啊，这样呢是比较危险的。于是呢，他又在这个区间内啊，就忽快忽慢，或者说啊，存在一种啊突然加速啊突然减速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我们说了，这种驾驶安全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苏警官，区间测速的设计的原理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种忽快忽慢的这种车速在高速当中安全吗？
1: 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是违法行为。区间测速的原理，它是通过记录车辆进出测速路段的时间，然后计算它的平均车速，来判断它是否超速。很多驾驶人会钻空子， 区间内狂奔，然后快到终点又急刹车去降速，以为能躲过处罚，但这种忽快忽慢的开车方式会造成极大的车速差，高速上车流密集，最容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大家一定要记住，区间测速开启的同时，定点抓拍设备也在正常工作，瞬间超速一样会被抓拍，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不安全，也躲不过处罚。
0: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啊，这种方式开车的方法也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在这样这个忽快忽慢的这种情况下，对其他车辆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那很多超速行为呢，有的人觉得啊，这个会存在是故意的一种情况，我赶时间，于是这个油门呢就踩得比较快，有的呢而是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因为路况好车少啊，被这个路带快了，或者说被这个周围的车啊，有可能这个被带快了啊。有的是因为这个赶时间有急事儿，还有的是觉得我的车好技术好，还有的单纯是喜欢这种开快车的感觉。那苏警官，请您分析一下这些侥幸心理为什么统一来说都是致命的。
1: 这三种心态呢，其实就是超速事故的主要元凶，看着不起眼，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他讲的是被路带快，路况好车少，人就容易放松警惕，注意力不集中，一旦路边出现行人农机车根本来不及反应。其次是赶时间，很多人为了抢几分钟急躁开车，随意超速变道，心态不稳就容易操作失误。自信车好技术好，这是最危险的自负心理。再好的车，再熟练的技术，都对抗不了物理规律和突发状况，事故从来不会因为技术好就手下留情，所以不要因为侥幸和自负付出生命和安全的代价。
0: 是的，十次事故九次快，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道路当中开车，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要遵守啊道路当中关于速度的规定。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课我们请来了汽车总动员的主角闪电麦昆，给大家讲如何安全乘坐校车。
4: 嗨，我是麦昆。同学们坐校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乖乖地待在指定的安全区等车，不能在路边打闹，车到了要停稳后再排队上车，不能拥挤。
3: 对，那上车后要注意什么呢？
4: 最重要的是要系好安全带，还有不要在座位上大声喧哗，以免分散司机的注意力，也不要在车上吃东西，不然一个急刹车容易呛到气管里。
3: 大家记住，以后不要在校车上吃早餐。
4: 最后提醒大家，校车又高又大，可没我苗条，司机的视觉盲区也比较大，所以千万别站在校车边上，尤其是车后面，以免倒车的时候被撞。
5: 提醒您，等候校车别打闹，安全乘车最重要。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9:14，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周四特别节目《交通红绿灯》。上个时段，我们和苏警官聊到了关于车辆在出行当中超速的问题。那说完了超速，我们再来聊一聊超载。在路上遇到大货车啊，很多小车司机呢都会下意识的远离，除了车身大盲区多，那超载呢也是大货车成为马路杀手的重要原因。那苏警官，货车超载的法律标准是什么？
1: 货车超载的认定标准是车辆行驶证行驶室上标注的核定载重，轴载就是法定上限。
0: 就是超过了这个上限，它就是属于这个超载了哈。另外呢，超载不仅影响刹车，还直接呢会影响轮胎的寿命和车辆的稳定性。超载状态下，轮胎承受的压力远超设计标准。那在高温天气下，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存在超载的话，你看这个夏天也快到了，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这个爆胎的概率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增加？
1: 现在这个亳州的气温它会越来越高，货车一旦超载30%以上，它的轮胎承受的压力就超出了出厂标准，爆胎概率会提升3倍以上。如果超载1倍，高温路面行驶爆胎脱胎的风险会更高。同时超载会抬高车辆重心，重心不稳，货车在过弯变道紧急刹车的时候特别容易甩尾侧翻。这类事故有个特点，就是突发无预兆，破坏力特别大。如果一旦货车超载侧翻，货物倾泻，不仅是车毁了，人受伤了，还会砸到周边的小车，造成这种连环事故，重大伤亡。
0: 近期啊，合肥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庐阳区一家汽车服务公司从2021年到2026年期间，名下的车辆呢共发生了6起道路交通亡人事故，造成7人死亡。那这个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因为没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就以前呢，我们可能总觉得啊，这个什么超载啊，出事了罚司机扣分罚款啊就完了。那这起案件当中，为什么追究的不仅仅是司机啊，同时也包括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 这个案例是非常有警示意义的，打破了大家出事只罚司机的固有认知。很多人不知道货运企业才是道路运输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不少货运公司的老板为了多赚点钱，有时候会默许纵容司机超载，平时不检查车辆，不做安全教育，放任安全隐患存在，这是超载事故频发的源头。司机是直接责任人，但企业负责人是源头责任人，因为源头监管缺位，主体责任不落实，引发重大伤亡事故的，要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的刑事责任。现在的交管治理已经从单纯处罚司机转向溯源追责，从源头管控了。
0: 我们也看到过啊，在亳州交警的公众号当中也会定期的发布这个一些货运企业的这个曝光名单。其实我们说到了，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通报提到王某某隐患排查不到位，对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培训的流于形式。那很多货运企业主可能会问啊，车是司机在开，事故呢是司机造成的，为什么要追究这个负责人的这个责任啊？那苏警官，我们从这个法律上来界定一下，货运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1: 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货运企业的四大主体责任，其实是法律的硬性要求。第一是车辆管理，企业必须定期给营运货车做检测维保，杜绝带病车上路、超载车上路。第二呢是人员管理，要常态化的给司机做安全培训，提醒大家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第三呢是隐患排查，每天排查车辆和运输的风险，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留存台账。第四呢是日常监管，规范运输流程，不允许、纵容、默认司机违法营业。企业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只要隐患长期不整改，监管不到位，不管事故是不是司机直接导致的，负责人都要担责，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负刑事责任。
0: 另外呢，亳州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年专项行动。那道路交通呢是重点领域之一，明确要严查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那苏警官，亳州交警啊对货运企业的源头监管，我们有哪些具体的部署？
1: 我们呢是主动联合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行业监管部门，每月呢对辖区货运企业开展一次联合检查，进一步压实货运企业对所属驾驶人员、运输车辆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对主体责任不落实的企业严格落实联合惩戒措施，杜绝人员、车辆带病上路。
0: 如果说啊，这个超载货车呢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会理赔吗？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这个赔付规则方面有什么不同？
1: 这个是很多货车司机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首先呢，交强险是法定强制险，就算车辆超载发生事故，交强险会正常赔付第三方的损失。
0: 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商业险明确把超载列为免责条款，只要事故认定书判定超载是事故诱因，保险公司的车损险、商业险可能会直接拒赔。这就意味着车辆维修费、人员伤亡费、财产损失这些巨额费用可能都要司机和所属企业自己承担，所以呢，超载真的得不偿失。
0: 是的哈，不光是这个人员的受伤，那同时呢，这个钱包啊也会很受伤。另外呢，说到了超员，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挤一挤省事儿，尤其是农村地区啊，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关于这个面包车的这个专项的话题啊，就说到了这个面包车拉着一车人去赶集干活，或者呢接送学生。苏警官，我们在说到了这些案例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先来了解超员的这个法律标准它是什么，请您来介绍一下。
1: 超员的认定就是看车辆行驶证的核定载客人数，
0: 嗯，
1: 就是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多一个人就是超员违法。
0: 嗯，
1: 核载五座七座的小车面包车，如果人数超标了就属于违法了。
0: 嗯，就是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也要和大家去说一个很多人的误区啊，就是有一部分朋友认为啊，我这个怀里抱个小孩，或者说搂着一个小孩，他一岁他两岁啊，也不算是超员。其实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啊，这样搂着抱着也非常的不安全啊，所以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情况。当然啊，我们从这个法律的界定的这个标准上来说，那就无论是你搂着还是抱着，它都是属于这个超员的哈。那多坐几个人啊，车辆重量会增加，重心呢也会发生变化。超员对车辆的刹车性能啊，还有它的转向稳定性啊，以及轮胎负荷啊，它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苏警官，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超员的车它更容易失控？
1: 很多人觉得多坐一两个人没事儿，其实对车辆的安全影响非常大。首先呢，超员增加了整车的重量，会拉长这个刹车距离，原本能刹停的距离超员可能就刹不住。其次呢，车内人员过多会抬高车辆重心，导致重心不稳，开车变道过弯打方向时特别容易侧滑侧翻，轮胎负荷也会大幅超标，长时间行驶容易轮胎过热爆胎。尤其是咱们农村常用的面包车，本身它的车身比较轻，稳定性可能比较差一点，一旦超员，车辆可控性大幅下降，稍微操作不当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事故。
0: 家用小车一般都是五座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五座的轿车如果坐了六个人，那就证明有一个人没有独立的安全带。我们在这个发生碰撞或者说侧翻的时候呢，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也会面临着很大的这个伤害风险。那同时发生事故之后，会不会在车内会有一个二次碰撞的这种情况？
1: 每台车的安全带都是严格按照核定人数设计的，超员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没有人有安全带保护。所以一旦发生碰撞或者是车辆侧翻，没有安全带的乘客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高速翻滚前倾，直接撞击座椅、挡风玻璃或者是车顶，重伤死亡的概率非常高。更危险的是，失控的乘客还会在车内发生二次碰撞，可能不仅自己受伤，还会挤压撞击其他乘客。
0: 近年来啊，全国也这个针对校车的这个超员呢，也是非常严厉啊，开展了很多的这个专项行动。那苏警官，我们从事这个校车服务的车辆超员的话，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这个处罚会比普通轿车的这个超员会更严厉一些吗？
1: 是的，从事校车服务的车辆超员处罚远比普通车辆更严厉。正规的校车超员会在普通处罚基础上加重罚款积分，有时候还会暂扣营业资质。无资质的黑校车超员属于非法营运加严重超员双重违法，情节严重的还会直接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我们亳州交警常年在农村路段、学校周边巡查，重点严查黑校车超员，全力守护学生上下学安全。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三超啊，超员、超载以及超速。 遏制三超呢，既需要交警的严格执法，其实呢也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和监督举报。苏警官，亳州交警对于三超易疲劳啊这些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整治重点？比如说我们会在哪些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以及对哪些重点车辆进行部署？
1: 我们会深入梳理辖区内重点交通出行、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进行科学安排，动态调整路面勤务部署，加大流动巡查和布控稽查力度，切实提升全路段、全时段的见警率、管事率，严查三超易疲劳等重点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每周确定至少一类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不少于一次集中整治行动。每周末呢，会组织开展全市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统一查处行动，持续深化情执行合作作战机制，并且加强与交通运输等部门和网安、科信、技侦等警种的沟通协作。通过呢数据对比，从更多的维度实现对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的精准发现，来处置消除路面的动态隐患。
0: 节目的最后啊，请您代表我们亳州交警啊，用简短有力的话向我们的广大驾驶人呢发出倡议。为什么说不超速、不超载、不超员不仅是口号，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承诺？
1: 各位驾驶人朋友，安全从来没有侥幸，隐患也从来不分大小。超速、超载、超员看似是图一时方便，省一点时间，实则呢是拿自己的生命还有家人的期盼、路人的安全做赌注。没有就超一点点没事，也没有就这一次也没关系，安全底线一次都不能突破。不超速是守住行车的安全速度，不超载是守住车辆的承载极限，不超员是守住每一个生命的安全底线。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能敬畏规则、敬畏生命，摒弃侥幸心理，文明守法，平安行车，守护自己和全城人的出行平安。
0: 感谢苏警官今天的深度解读。超速、超载、超员这三个看似独立的问题背后呢，指向同一个本质，对速度、重量以及人数的失控。那其实呢，本质上也就是对安全的失控。速度慢一点，刹车距离呢就短一点，货物少拉一点，轮胎的负担就轻一点，人数少坐一点，每个人的安全保障呢就多一点。没有就一次没事，没有就超一点点，那安全面前呢没有侥幸。也希望每一位驾驶人、每一位乘客、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够把拒绝三超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当中。同时感谢苏警官的上线解答，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0: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你好，有新订单，
2: 有新订单，
1: 你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3: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0: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3: 争分夺秒，穿梭抢情。
4: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5: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已然如此美好，直到我和他再次相遇。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那这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00。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前两天啊，有一位朋友他说他的轮胎上扎了这个钉子，哎，问我要不要拔。我一听他说赶紧喊停，千万别拔，你现在拔的不是钉子，是你钱包的塞子。轮胎扎钉子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一慌手比脑子还快，上去咔的一下给拔了，结果本来还能慢慢的开去补胎垫，硬生生的变成了原地等待救援。那么今天呢，蒙娜就来说清楚哈，车胎扎了钉子怎么办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先给大家一套这个扎钉处理口诀哈，看见钉子别手欠，先看胎压漏不漏，慢漏低速去补胎，快漏停车叫救援，胎面小孔能修补，胎侧受伤别硬扛，补完记得做平衡，安全永远排第一。Now my heart wants to keep this together. Tell you it's fine. 很多这个新手哈，就是新手这个车主朋友，看到钉子第一反应，哎呀，有异物，我得清理掉。这思路啊，放在衣服上没毛病，衣服上沾了根草啊，拍掉就行了。但轮胎它不是衣服，钉子扎进去以后啊，有时候它反而像一个临时的瓶塞一样，把漏气口给堵住了。那么你一拔呢，空气就可能像奶茶吸管被戳破了一样，撕了一下就往外跑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轮胎扎钉先别拔，拔不拔让补胎师傅说了算。轮胎扎钉子啊，分三种情况。第一就是没漏气，如果轮胎看起来没有瘪，然后胎压监测也没有报警，那你先别高兴太早，它可能只是暂时的稳住了。就像一个人说我没事儿，但是脸色已经白得像墙皮一样了。这个时候的正确做法就是低速开到附近的轮胎店去检查一下，不要上高速，不要跑长途，不要想着我再开几天看看，因为轮胎可不会发朋友圈通知我们本胎将于今天8点开始漏气。第二种就是慢慢的漏气，如果胎压在慢慢的掉，或者是肥皂水涂上去冒小泡泡，说明它在漏。这种情况就像手机电量从30%慢慢掉到20%，还没关机，但是我们赶紧得找充电器。正确的做法就是慢慢开，别急刹，别急转弯，尽快的去补胎。有车载的充气泵的话，可以先补点气，然后再去维修店。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不能硬撑了哈，轮胎瘪了已经啊，是快速漏气的。如果轮胎瘪了还继续开，就像是穿着拖鞋跑马拉松，鞋废了人也危险。这个时候应该换备胎，或者是叫道路救援，别为了省几十块钱补胎钱啊，最后赔上了一条轮胎啊，一个轮毂，甚至呢一次事故。其实很多朋友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钉子扎了钉子之后还能开多远，我还能不能开到修理店。现在大多数车用的都是真空胎，也叫这个无内胎轮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以前那个轮胎像外套加内胆，现在很多的轮胎像加厚羽绒服，自己就能兜住气。然后钉子扎进去以后，轮胎就会它的这个橡胶就会把钉子给包住，漏气不会马上特别快，所以呢只是慢漏气。一般呢低速开到维修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我说的是附近的，不是隔壁城市的，更不是既然还能开，那我就顺便吃个火锅，洗个车，看场电影啥的。第四点是什么时候补，什么时候必须换。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哈。可以补的情况有钉子扎在轮胎正面，也就是说接触地面的那一圈，孔不大，大概小于6毫米，轮胎没有鼓包、裂纹、漏线，之前没有补过很多次，这种情况是通常可以补的。建议换胎的情况有钉子扎在轮胎侧面，破口太大，轮胎已经鼓包，同一条胎啊补过3次左右，轮胎用了5-6年已经老化了，尤其是胎侧破了别犹豫。胎侧就像轮胎的腰，腰伤了不是贴个膏药就能去搬冰箱的，它在行驶中一直弯曲变形，补上也容易出问题。那么补胎咱选30还是选80的呢？其实去店里补胎，师傅经常问，补普通的还是补好一点的呢？很多这个新手朋友，大脑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选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那就是便宜的多半是贴片，就是从轮胎里面
贴一块补丁，像给衣服内侧缝补一下。贵点的常见是蘑菇钉，它像一颗小蘑菇，从里面粘住，然后外面还把洞补上，密封可以说是更加完整。

们补完胎就没事了吗？还没。补完胎呢，大家最好做个动平衡。动平衡听起来可能很高级，其实你想象一下洗衣机脱水哈，衣服堆一边的时候，洗衣机是不是咣咣咣的跳舞？轮胎也一样，轮胎重量分布可能就变了，高速转起来可能就会抖。所以说轮胎就补胎之后做动平衡，是为了让轮胎转得稳，不像喝多了一样晃晃悠悠的。总之啊，真正危险的其实不是钉子，而是慌张侥幸或者我觉得没事儿。车呢是工具，安全才是底线。遇到扎钉，稳住，按步骤来，你会发现这事儿啊没有那么吓人，也没有那么贵。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年的比亚迪日子可能不太好过哈，前四个月累计销量同比是下滑了26.02%，一季度呢更是跌了30.01%，国内市场压力是很大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亲自出来说，技术领先度不如前几年，行业同质化越来越明显，这话说的算是相当的坦诚了。而曾经呢，国民神车宋 PLUS 在去年10月份正式停产，留下了15万级混动 SUV 这个市场的空白。要知道哈，宋 PLUS 巅峰时期月销能够突破6.3万辆，累计销量也是超了157万辆。其实啊，比亚迪急需一辆能够真正走量的车型，来重新夺回市场的主导权。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宋 Ultra DMI 要来了，它将在5月28号与比亚迪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同步上市。根据最新曝光的这个预购提车价，宋 Ultra DMI 共推出5款配置，售价区间是13.5万到16.5万，分别是领先型、超越型，还有这个310公里的领先型和超越型。其实作为参考的话，宋 Ultra EV 哈，纯电版售价是15.19到17.99万，插混版起步价比纯电版便宜了将近2万，而且13.5万起步价已经比宋 L DMI 的13.98万起售价还要低了。Everything in my mind is telling me that it's a mistake, and it ends. 其实这台车正式上市，如果价格到位的话，应该有机会重现宋 PLUS 的一个辉煌吧。那么今天呢，就带大家全面了解一下宋 Ultra DMI， 看看哪一款配置最值得买。首先，它外观上，宋 Ultra DMI 延续了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前脸呢，采用封闭式格栅配贯穿式的镀铬饰条，中间是那个经典的宋字，然后扁平化的熏黑大灯，搭配龙岩造型，整体简约大气，辨识度很高。侧面呢，依旧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配备19英寸的轮圈。车尾是贯穿式的流光锐结尾灯。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850、1910、1670，

内饰方面的话呢，整体采用的简约科技的设计风格，中控台、车门内侧等高频接触区域均采用大面积的一个软质材料包裹，档次感很足。中控呢是15.6英寸的自适应的一个旋转中控屏加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的组合，内置全新的这个7.0车机系统。支持4英区语音交互和全域 OTA 升级。此外呢，新车还搭载智能冷暖冰箱、127色的氛围灯、女王副驾、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配置层面的话呢，标配前排侧气囊、前后头部气帘、对外放电、L2级的驾驶辅助、主动刹车，还有540度的全景影像，还有 TBC 的一个高速爆胎稳行系统等配置。高配车型呢，还可以选装激光雷达，整车搭载的是27个传感器。选了激光雷达之后呢，就能配天神之眼。B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和城市领航辅助、全场景泊车和智能避让障碍物这些高阶的一个功能。动力呢是比亚迪的第五代 DMI 的一个超级混动系统，侧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永磁同步电机的混动组成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74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75千瓦，零百加速7.5级，电油耗是每百公里2.9升，提供205公里和310公里两种纯电续航版本。那么底盘呢是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四连杆独立悬架，全系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可根据路况实时调节悬架阻尼，经过减速带还有坑洼路面的时候能够有效过滤颠簸，兼顾家用舒适性和高速行驶的稳定性。那么聊完这款车的所有的产品力，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款车能不能复刻宋 PLUS 的爆款销量？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哈。先看宋 PLUS 当年为什么能封神。2021年宋 PLUS DMI 上市，单月销量巅峰能卖到63,636台，连续5年霸占 A 级 SUV 的销冠。它赢在一个先字，先发优势太强了，对手还在卖燃油车，它已经把这个插混的门槛踩到了地板价。但是到了2025年年底的话，宋 PLUS 系列月销量已经跌至了7871辆，并于今年正式退市。原因不复杂，一是产品到了生命周期的末期，竞争力下降；二是对手全追上来了。你像就是像这样的。超越宋 PLUS 成为 A 级的 SUV 的销冠的燃油车已经很多了，所以呢，这款车面临的竞争环境远比当年的宋 PLUS 更加残酷。当然，大家如果要是心仪的话，可以到 4S 店去试一下车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胖胖到这边，
1: 奶奶就敲碗，他就说，他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18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28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6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厚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他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他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他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他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他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 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木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木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的鹿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它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错、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近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那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 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人马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烈日浓荫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经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你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遍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上爱吃香菜啊，我们的听众说嘎挑子，就可能大家没有进群啊，就没有事先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0: 对，您一定要进群，知道吗？
1: 是的，
0: 群里面都是彦祖和逸飞们。
1: 亳州彦祖和亳州逸飞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我发现现在还有人就一直就是自己的 ID 名全是这种，就前几年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
0: 喜麻院吴彦祖，温蒂姐谢霆锋，是吗？啊，什么奈吾米去锦城屋，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ID 啊！现在的人都比较谦逊了，
1: 是的，
0: 都不那么直白了，
1: 对，
0: 都直接写我是个大帅哥。
1: 而且就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头像自己的照片当做自己的头像，你会吗？哎，你不是，这是谁？
0: 我不是，这也是我。
1: 哦，这也是你。哦，钓鱼，
0: 然后戴个帽钓个鱼，听过歌。
1: 哦，漫画版的。
0: 哎，这都是啊。哦，我还有个这么颜这个颜色的外套，你记得不？
1: 一定是根据你这件衣服给你来画
0: 的
1: 创作的。
0: 对对对，但这网上这个图啊，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用这一张。
1: 啊，
0: 我准备换换了。
1: 啊，不是你自己找人创作的？
0: 是找 AI。让我选取一张。我还选取出来，我发现怎么还有重复的，你真是，心里萌一不得劲。AI 不为我自己服务，不开心。
1: 你给他说呀，你说用这个太多了，帮我换一个特殊的，唯我独用的。
0: 哦，设计了，我还给咱，我还当时我设计的时候还给咱悦动全程设计这个 logo。
1: 我也设计了，我还给我们栏目设计了。
0: 哦，
1: 后来就没被采用过。
0: 我们多么的好学，是吧？
1: 对，
0: 哎呀，
1: 说了半天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就是今天周三，我们一定要聊美食。
0: 嗯，
1: 今天可以说是美食中的不太美的事。
0: 对，有什么食物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呢？很失望的。
1: 对，就是你期待已久，你特别想尝一下那个味道，然后吃了之后呢，觉得不如不吃。
0: 才这个，你说割辣条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割辣条子都有转出的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割辣条，它为啥就是我们很多亳州人不太爱吃，就是因为和米线对比的了，就我们更爱吃米线一点。
0: 哦，是的，
1: 因为炒米线它比那个割辣条就是稍微细一点嘛，细很多其实。然后又炒的比较入味儿，
0: 它感觉是一个粉，一个是面。
1: 啊，对对，那个像粉，
0: 对吧？然后呢，你看那格辣条呢，就是富阳名吃嘛。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当时那时候还有就是做一首歌嘛，
1: 那格辣条
0: 不是
1: 怎么唱的来着？
0: 格辣条的好，格辣条的棒，
1: 对，就是这个。
0: 格辣条的当。
1: 是去年吗？去年特别火吧，还是前年了？
0: 好多年了。这个格辣条出来之后呢，好多好多年了。
1: 我第一次吃格辣条也是在就是阜阳一个姐姐带我吃的，然后当时我是期待已久，因为从小就听说比较好吃，但我不太爱吃，就我尝了之后就不太适合我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太硬了。
0: 我还好，我就。专挑那种比较硬的，然后呢咬不动的除外哈，能咬动的、
1: 就是、
0: 每次都吃。
1: 练咬肌。
0: 对对对对对，不是练咬肌，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东西。你比如说面、
1: 水果我是这样的。
0: 不是，就是水果啊，包括水果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软的，我咱举例啊，面包。
1: 你不爱吃面包？
0: 不爱吃面包，我总感觉吃着没什么口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棉花糖我也不爱吃，太甜了，全是糖。
0: 它甜不甜无所谓，就是。像吃空气一样
1: 啊、嚼起来没有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硬的那硬的那种筋道、
0: 对
1: 对吧，
0: 还有什么豆腐脑，
1: 对
0: 吧，有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我喝的东西我都让它有点什么口感，就比如说
1: 你的水要不要加硬一下，
0: 对，不用水，不用
1: 冰冻变成冰块，
0: 水已经够硬了。然后呢会加一些，你说你喝的时候，你看平常呢如果说能让我选我就选马窝。
1: 那你下次吃面包的时候吃法棍， 就那种长条特别硬。
0: 那也不行，那口感不行，它不香。
1: 那所以面包和馒头之间就更爱吃馒头。
0: 对对对对，就爱吃馒头，筋的啊。
1: 嗯。
0: 他说太硬了，扛饿，那确实挺扛饿的。
1: 一大碗。
0: 嗯。
1: 我不爱吃它的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是中间，因为它那个面条太粗了嘛。
0: 嗯。
1: 就是疙瘩条，然后里面都没有味道。
0: 它是你们拌匀嘛。
1: 哦，是我的原因。
0: 对，你要用的那麻酱啊或者其他的没拌匀，
1: 太多放的可能。哦，
0: 对对对，包括底料的料汁，如果说你的口味比较重，就你这种口味的话，
1: 嗯，放辣椒
0: 就多需要它放点那个底料
1: 麻酱，
0: 那个底料
1: 啊，底料，
0: 对，它下面还有一层底料，就像吃干锅面一样。
1: 哦，
0: 它有一层底料。
1: 有可能我那次吃就是放太少了，
0: 对，没拌匀。
1: 哦，
0: 那个风味没出来。
1: 嗯，下次再试试啊。
0: 嗯，
1: 还有鸭血粉丝汤也吃不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行，我觉得挺好吃的。
0: 你在毕竟在南京待过嘛，
1: 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吧。
0: 我会这样欺骗我自己。
1: 怎么了？
0: 如果说我去吃当地的美食，
1: 哦，
0: 但我没有吃到那个快感，或者说好吃味道让我很惊艳，
1: 嗯，
0: 我就想我没吃到正宗的。
1: 我也会，我就想，怪不得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它好吃，一定是我的原因，我没找到，
0: 嗯，
1: 没找对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山区里面去吃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鸡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好多朋友给我引荐说哪个就是这个农家乐当中那个鸡特别好吃。
1: 嗯，是的。
0: 让我去尝一尝。然后呢当天呢是老板娘没在，老板在，
1: 哦，
0: 但是掌厨的一直是老板。
1: 嗯。
0: 他们就把那只鸡端了上来之后就这么大一盆。我给大家比喻一下，就像我们那有吃汤的那个汤碗。那只鸡呢270多，
1: 嗯，
0: 快将近300块钱了。然后呢我尝了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几个肯定心情不好。
1: 这做的不好吃。
0: 对，因为和我同时来的朋友都说那个鸡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天没有被惊艳，就期待值很高。
1: 嗯，
0: 和我平常吃的鸡呢大差的不差
1: 啊，
0: 没什么感觉，
1: 就是很普通。
0: 对，
1: 太普通了。
0: 有名的山地鸡啊。
1: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0: 哎，
1: 所以它才会不好吃。
0: 对，
1: 嗯，我哥给我发来，我小侄子，你看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这个点儿，这个天气，
0: 小孩子真是，这是硬汉，这属于是啊。现在开始啃西瓜，你说？
1: 嗯。
0: 这个水墨石说：“美女帅哥，下午好，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快到晚上了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馒头在欧洲排名第一啊，中式无糖小面包。”
0: 嗯。
1: 其实真的它就是比面包更加减肥一些。
0: 什么法贵吗？
1: 嗯， 嗯，不是，馒头。
0: 馒头是吧？
1: 嗯，
0: 哦，对对对。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吃的这个比如说热馒头不顶碗，
1: 嗯，
0: 那你就吃凉馒头。
1: 冷馒头。
0: 对，
1: 嗯，
0: 而且凉馒头要比热馒头的热量还低点。
1: 对。
0: 这有这个
1: 说法。这就好比如说像饭团玉米这些，
0: 嗯，
1: 好像凉的就是它的卡路里更低一点。
0: 哦，
1: 但也没有低太多啊。
0: 那也是稍稍的。
1: 对，
0: 嗯，
1: 对比一下，就是凉的会卡路里低一点，热量会少一点。
0: 那总有点你消化不了的啊。嗯，你说这事啊。
1: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好奇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就是热馒头会比这个冷馒头这个卡路，
0: 嗯，
1: 就是热量高一点？我可以看一下啊。你好奇吗？
0: 来日方长和只争朝夕说，我们也看看。
1: 嗯，
0: 哎，欢迎欢迎。经常看啊，要多看，看了还得分享，分享还得点赞，点赞还得关注，关注之后还得发留言，发留言之后还得被我说中。哎，
1: 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您的抖音，然后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
1: 嗯，
0: 在耀都成功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的看也行啊，都可以留言啊，必须的。那是
1: 哦，我们俩还太说错了啊，就是为啥，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馒头其实它本身的热量是没有变的，就是只是温度带来的体感加实测的一些错觉，并不是真的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我们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些视频号给骗了，
0: 诱导了。
1: 对，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呢。
0: 所以说我们听过
1: 啊，
0: 前面加个听过别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它的热量的本质是不变的，比如说馒头的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含量不会因为这个冷热改变。
0: 嗯，
1: 所以呢它总卡路里完全是一样的。那为啥你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热馒头热量更高呢？因为热馒头更软更蓬松，体积变大
0: 哦，
1: 然后同等重量下看着更大，所以容易误解为就是能量更高。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吸收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温热食物的消化吸收更快啊，热馒头它淀粉糊化更充分，然后我们的吸收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不是馒头原因，而是说它的这个热和凉对于我们身体吸收是不一样的，
0: 以感官吸收，
1: 对
0: 啊，
1: 所以它本身的卡路里啊，本身热量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吸收会有变化，你热的吸收的更好，然后你凉的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会低一些，
0: 你没差不了多少那意思。
1: 对，
0: 那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还怪好嘞，他光缺自己那不缺人啊，
1: 就可能一些标题把我们骗了，
0: 自己骗自己真是啊、哎、
1: 所以说就吃热馒头的确会比吃冷馒头会更加胖一点、因为吸收的好，
0: 别吃那么多。沈墨石说，帅哥美女，亳州收麦期间应该没有雨了吧，这事儿得和敖老师打电话、咱这管不住，
1: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目前来看啊，这天气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0: 这个王卫华说，小麦保险能补多少？小美的保险你打那个501234。
1: 哦，前两天我、好像前两天刚上了我们正风航空声线节目。
0: 对，你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501234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的说万就万节目。
1: 是的
0: 啊，峰哥开车听你们的广播，说抖音立马搜索到了，哟。可不是嘛，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优秀，知道吗？
1: 行动力比较强。
0: 对，你干啥啥不成，你告诉我。
1: 干啥事都得成。
0: 对，是的。
1: 哎，真的行动力超强的人，就是我真佩服，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拖延的人。
0: 陈博士来日方长说你来错直播间了。不是啊，他说你来错直播间了，这里是轻松愉悦的聊天，你来问这个问题他咋回答你可以回答、可以回答。小麦宝，其实如果说我们有着相应的资讯，每天读到的会跟你说，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就在新闻那边，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啊，3点钟留言和6点钟的直播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会问啊。感谢支持。
1: 刚刚有朋友问天气啊，就是目前看就是从今天到6月5号基本上是无雨的，可以放心安排这个收割了，然后6月6号之后有零星小雨，不影响大局。
0: 好，真好，真不错啊。收割机赶快啊，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健康是福，您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501234，说到你就扣个一啊，好吧。今天今天话题来说一下吧。今天话题是，
1: 对，
0: 有什么食物你觉得一直想吃但吃了很失望的啊？好吧。这是我们每周三固定的话题，就来聊聊吃的啊。看一下微信群吧。
1: 好的，先看微信群啊。
0: 微信群于静套了个塑料袋。这是发的你自己的照片吗？头戴塑料袋，一脸懵。
1: 这小男孩长大了，
0: 肯定长大了。哎，他是不是个童星啊？
1: 对，是的，我前段时间好像还看了他们最新的综艺，就小大孩了已经。
0: 哦，
1: 高兴说是豆汁儿，
0: 不，豆汁儿不能这么，豆汁儿。
1: 对，豆汁儿，豆汁儿，
0: 豆汁儿、
1: 这个一直看很多网友说就是很难喝，然后但是我去北京几次我都不敢尝试，我看到有卖的我都没买。然后我特别害怕自己喝完之后就没有啥食欲了，我每次去北京就把自己的肚子留给涮肉。
0: 你不会了，你放心，你绝对不会了。
1: 真的，我能接受那个味道。
0: 它再难喝，
1: 它不是酸的那种吗？
0: 就是我没喝过，因为我到北京 N 多次，从来不尝这个豆汁什么胶圈什么炸灌肠这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没时间。
1: 就它是酸的，你真的觉得能接受？我看网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吐了。就不是本地人喝，就是全部不能接受，大部分就是都不能接受，而且十分的令人
0: 作呕
1: 反胃。
0: 哎，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一个大爷在胡同口卖这个豆汁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北京当地人说，爷们儿不要给北京人丢人，你这搞这个，就是他喝一杯豆汁儿嘛，你要忍住15秒或者20秒不吐，这钱你就不用付了。
1: 哇，
0: 或者说再怎么地，你要是忍住了，他再送你几袋，就这种情况。
1: 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看了很多人测评，有一句话这样说的，说就是北京人他们很能喝这个豆汁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牛肉馍，对吧？
0: 大部分的同志还是喜欢喝的。
1: 然后说北京人一天不喝豆汁就难受一天。
0: 那、大胡同里，胡同口， 吃吧您嘞，就是在那喊，真是，哎呦，我真是真有真有意思、啊。
1: 然后就是外地人喝了一次可以难受一年，
0: 不能闻到那个酸味儿。
1: 对，我看一个博主这样说之后，反正我是不敢尝了，你知道？我觉得、嗯、其实它好像是用绿豆做的，
0: 嗯，它就是豆
1: 发酵
0: 嘛，
1: 就是绿豆发酵，会有一种酸味儿，有点像坏东西的味道。
0: 很多人形容，有的人说像泔水，有的人说像那个什么袜子。有的人说说那么类似的什么味道类似的，
1: 我不敢尝啊，
0: 尽量别尝，因为那个有的呢，还有它，因为它发嘛，它的发酵过程当中会有那个粘附的那个叫啥，就是整摸的时候会粘，会
1: 酵水酵，我不懂，没做过这个东西，
0: 有一块布
1: 啊，那个布，
0: 对，就那个布，不就那个味道吗？
1: 但是还好呀，我觉得那个布也没有说味道这么大呀，
0: 那么刺激，因为它那是豆尖发酵的嘛，
1: 嗯，
0: 它发酵过程当中肯定会刺上点一些，
1: 嗯，
0: 就是说沉浸浸透它。
1: 峰哥说每次喝酒没喝之前想喝、啊、喝过之后就后悔了，酒劲一过又想喝了。这可以问一下张永杰，他最有经验了，他老有经验了。
0: 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嗯、这个啊，喝酒就是图一时的爽快，有的朋友啊，
1: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就是对于不喝酒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啥你们觉得就是每次喝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受罪。
0: 你看吧，这个
1: 简直喝豆汁儿一样。
0: 这个咱说实话，你要是酒，他说你要是不成瘾，那有的时候是有点什么
1: 痛苦
0: 偏缺的，是有点偏差的。
1: 嗯，
0: 这个酒这个东西喝多了，真的会有一些这个瘾。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觉得
1: 就是酒瘾呗？
0: 对，酒瘾。然后病态化呢，叫做酒精依赖症，
1: 嗯嗯嗯，
0: 不喝就抖，就那种。
1: 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要是不喝酒就抖，那完了，我这几天过敏，滴酒未沾，是吧？
1: 哦，那挺好的，
0: 一个多星期了。
1: 你说这个喝酒，其实我最佩服的一种喝酒的人群啊，就是喝早酒，
0: 那是有瘾，
1: 那真有瘾，
0: 那是确实有瘾了，那是
1: 真佩服、啊。
0: 要不然压力很大，要不然就是有瘾，因为他喝完之后呢，会让你的思绪，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是属于就是这个思想上控制住您的肢体，
1: 这样的，
0: 它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觉得晕晕乎乎啊，那就是这么着吧。
1: 嗯，
0: 小酌怡情，为什么叫小酌怡情？这词儿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大酒伤身。
0: 对，
1: 大
0: 酒伤大酒
1: 啊，大酒
0: 伤身。嗯、
1: 哦，
0: 就是每次都说我发誓啊，我要是再喝酒，我都是狗。啊，下次一晃，
1: 我就当狗，汪汪汪。
0: 不是你，我再喝酒，我就是狗。那旁边那。
1: 对，
0: 就来了，知道吗？
1: 这就和减肥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月减肥，我要再吃，我是狗。然后这个月，什么都当了，就是没做人。
0: 哎，对。自从我的妻子减肥的时候，她当过狗，当过猪，当过没有水的王八，是不是？
1: 啥都当过。
0: 对，
1: 酒不过量对身体有好处。我们水墨石说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说您啊要是没有这个饮酒史，或者说没有饮酒的习惯，不喝为好，知道吗？然后呢，推杯换盏是另一种的境界。
1: 我就看心情。
0: 对，他
1: 比如说过年。
0: 对，过年这个氛围，你就端一杯是无所谓的啊、嗯。就是酒，只要进入到身体当中，肯定会有点作用，知道吗？
1: 对，就哪怕是少量也会伤我们的肝肾，影响我们的血管。
0: 它需要代谢，它
1: 不存在喝酒养生。
0: 嗯，
1: 但是有很多药酒，
0: 它是挥发的
1: 啊、
0: 它作为引子，
1: 就泡很长时间。
0: 你比如说啊，我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是一个人呢误把这个玻璃水喝进去了。
1: 玻璃水就是车子上用的那个、
0: 嗯，对，车用的玻璃水喝进去了。后来之后呢，医生经过多重的这种给他洗胃啊干嘛的，操作过来之后呢，又开始发生一些反应了。
1: 啊、
0: 最后呢，需要饮用少量白酒。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用，
1: 有点杀毒的作用。
0: 对，它不是杀毒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相冲，
0: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掉
1: 哦，
0: 它可以代谢掉，
1: 就可能它里面含有的物质，
0: 对，
1: 两个人可以互相代谢那种。
0: 嗯，
1: 你看药材加酒，就是博主人经常泡药酒啊。如果说不对症

0: 会饮茶，早茶就是早饭嘛，
1: 对，
0: 类似的，有的时候就一杯茶，四川那块嘛，或者是成都那块，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饮茶习惯。他这个广东的早酒文化，我确实没见过太多，
1: 我也没见过。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挺适合我的，就是因为可以起来晚一点，然后直接早午饭。
0: 对，但是这个早茶切记啊，就任何茶种、茶品、茶量，不管是怎么样的，不能空腹喝。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能空腹。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尝试过，胃疼，
1: 不舒服啊。
0: 我早上觉得哟，我泡杯红茶，我滋润滋润自己吧。然后呢，一杯下去之后，我的天！
1: 还有就是我也会，就是你是喝茶，我是喝咖啡，我空腹喝，然后结果就是有点胀气，一天都不舒服。
0: 你看，
1: 就千万不能空腹喝茶、喝咖啡这一类。
0: 有的人就不信邪，有人在不知道从哪学的，就是什么健身理论嘛，空腹咖啡啊、燃脂快呀、啊、提高心率啊这些东西。这里是你自己身体能扛得住啊？
1: 对，而且对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不会喝纯美式，我会加各种果汁。
0: 就这儿。早起是空腹，不能吃早餐。
1: 嗯，
0: 空腹吃早餐对胃不好，那种情况知道吗？
1: 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迎上吃了还。
1: 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
0: 一壶
1: 茶。
0: 青梅煮酒论英雄。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网友怎么说，朋友怎么说啊？于静说马壶，我觉得它挺好喝的，但我喝不完一碗。
0: 我能喝完两碗。
1: 你能喝两碗、啊、
0: 我能喝两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说它很香，有的时候老板没咸菜，我
1: 啊，必须得有咸菜，我也觉得
0: 有一次特别经典，我然后呢我就去这个我们楼下去喝那个马壶，
1: 嗯，
0: 然后我说老板给我多放点咸菜，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咸菜没了，
1: 那怎么喝，少了灵魂。
0: 然后呢我就端个，我从我拿那个小碟，我说我上旁边店借点去、哦然后旁边的什么老母鸡汤店，
1: 嗯嗯嗯，
0: 然后没有，什么牛肉汤店没有，
1: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
0: 他们是有的，但就起的应该是太晚了，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去了一个什么包子店，那包子店说我们有红的那个，咸菜是那个黄色的咸菜，没有你要的黑色的咸菜。我又走了一家那个牛肉汤店，老板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要，他咔给我拿出来一大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我就想要一点点。因为我在喝那个马壶，我配着点儿，他哈哈哈在那笑啊。
1: 哎，但我有看，
0: 还帮我切丝，撒香油，
1: 真好，
0: 真棒啊！
1: 就是有看有撒那个黄色，那是啥？在马壶里面？
0: 咸菜？
1: 那也是咸菜，就不是黑色那个
0: 丁块的那个咸菜？
1: 不是不是，就是像粉末一样，那是啥？不是在咱们这边，好像在郭阳那边。
0: 马壶里边撒那个，
1: 我不知道那是啥，
0: 那是碎黄豆吗？
1: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
0: 因为那你要成粒儿的，咱就是整黄豆撒。
1: 啊、
0: 他说那儿撒的话是碎黄豆，
1: 有可能。广东台山和开平这些地区华侨比较多啊，早上喝早酒，一群人找个小饭馆可以喝一天。
0: 我的妈呀！
1: 但我刚看了，就是他们那边喝这个早酒呢，就是不像我们这边，如果喝了就比较猛啊。
0: 嗯、
1: 他们那边是小酌，而且度数是不是比较低？是不是这样的？是微醺一整天，是这样吗？
0: 那迷迷糊那一天，那这
1: 是……嗯。
0: 朋友，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解酒。这喝一天，这真的受不了这个啊！
1: 他们就是配，比如说配早饭吃啊。
0: 哦，配早饭就开始喝早酒，
1: 是这样的吧？低度的米酒、
0: 度数是很低、
1: 嗯、
0: 哦，又了解了，又长知识了啊、
1: 嗯嗯！
0: 感谢 Mr. 张，你看老张家的人就是有文化啊，
1: 就是小酌一天，一天一口一口慢慢的抿。
0: 我们这就是叫抿抿，
1: 不是炸吗？
0: 就是有的嘛，有很多，就是在亳州这个绰号嘛，起外号，
1: 嗯，
0: 一个人。所有的人朋友圈都有个叫敏敏的人，尤其是男性、
1: 哦哦、是吗？哦，故意起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哦、
0: 张敏敏、哦、什么赵敏敏李敏敏啊，这就出来了，王敏敏，
1: 那我就是李敏敏了，
0: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饮酒，那不算，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督促你喝酒才会说这句话、
1: 嗯、
0: 平常嘛就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谁要是什么妥滑耍赖
1: 啊，
0: 抿一口敏敏这样叫，真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你们两口子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妻子啊说今天她可以酌点，但你不行，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叫你就叫嫂子，叫他就叫哥，
1: 更好的人，
0: 这个太多了，我明明嫂子呢。

0: 哎，带入到你的朋友也觉得很好笑啊。
1: 嗯，很开心啊、嗯。
0: 拿筷子啊，站着喝，一天也受不了。
1: 我这一天也确实有点是战线拉了有点长了。他们你可能是这样的：早上喝酒，中午喝茶，然后下午再喝点酒，晚上接着。再透一透，还有这种情况。
0: 哎，我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特别敏感，就是我有一次去古井他们酒厂那边，
1: 嗯，
0: 然后去他们后面，比如说酿酒那些地方，
1: 无极酒窖，
0: 我就逛了一圈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
1: 哇，您那和谁一样？
0: 而且我不能，我受不了那个酒糟味儿。
1: 哦，
0: 嗯，
1: 我觉得那东西香啊。
0: 嗯，对，你看爱喝酒的人觉得很香，然后不喝的人觉得这么难闻呢、啊。
1: 你和谁呀、啊？你和魏家赠的父亲一样，
0: 啊，
1: 魏主任，啊，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魏主任是谁。
1: 魏主任在广播，
0: 是不是
1: 办公室主任？
0: 办公室里面，
1: 对对，
0: 个儿挺高的。
1: 不，我个儿，跟我差不多，不算高。
0: 我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1: 然后呢，他就是滴酒未沾，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别人讲，有一次去古井组团参观，
0: 他也去了，
1: 他也就是晕，他就是说我回来怎么老是困，说这种情况，
0: 我难受，
1: 因为他从那个。他从开始研发，然后就开始研发那个瓶子，那个就开始参观，一直到酒窖，一直到酒池，
0: 对，
1: 然后一直到地下，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又闻到还是酒味儿，他就说有点不舒服，
0: 就难受了。我也是，我甚至有点反胃，而且我这个人喝酒了吧，就假如说我喝了一罐啤酒，有的时候家里面聚餐，然后我都在喝，然后我说那我也喝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有些啤酒。就是相当于果汁一样，就度数比较低嘛。
1: 嗯，
0: 但我喝完之后，我的后脑勺就开始疼，就是右面后脑勺这一边，就是因为喝酒吧。
1: 那你就别喝了。我告诉你，真的，你真别喝。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块区域反映的就是血压的问题。
0: 啊，是这样啊。
1: 你血压开始往上升了吗？
0: 就我平时血压其实挺低的。
1: 后脑勺疼，这情况你多注意。
0: 哦，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脑血管扩张，这么吓人。
1: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脸上色的，越上色越能喝，那纯纯缺自己朋友，真是。
0: 我就喝酒前我本来就不太有脑子，喝酒之后完全无脑的那种人。
1: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这朋友留言啊，说喝啥酒啊，喝的东倒西歪的，又喝不出爱情，把气质都喝没了。
0: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喝完酒之后哪还有气质啊？
1: 有
0: 那个鬼样子，
1: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出口成章，性格特别爽朗，
0: 就有可能他平时话比较少，喝完酒之后开始。
1: 对，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你微醺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他是个大诗人，真不错。就高低，我要搁古代，我嘴里是个榜言状元，都类似的一种情况。
0: 有的时候，所以像李白一样嘛，得先喝酒才能作诗。
1: 小石头看王说，6月份的亳州市免费旅游南将前窗预约从哪里预约？从这个掌上亳州啊，或者说那个我家亳州看一看，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个文旅号叫什么来着？
0: 亳州文旅，
1: 亳州文旅啊，亳州文化旅游体育局那块啊。
0: 那有啥了？
1: 来日方长，亳州的麻雀都能喝2两啊！陈先生是在广东喝过早酒，喝不醉啊，现在在无锡啊，忙的忙的。哎，畅游亳州，
0: 畅游亳州，
1: 对对对，是吧？
0: 还有是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这2个，还有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这3个，你都可以看一下。
1: 对对对，我们这号呢，不管卖票，不管预约，能预约就真好了啊！
0: 好，下一个，
1: 你是小刚，小刚啊。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5: 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好了，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0: 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来说一下，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赶紧感谢我帮了你，要不然的话就得耽误十分钟下不了班，
1: 得耽误你，
0: 耽误
1: 我不会，
0: 耽误不了我。好好好，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1: 很难吃
0: 啊，就是对自己不好。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的朋友们怎么说啊？
0: 接下来他说的是那个
1: 到和风朗月了，说这个绿豆糕是我的噩梦，然后看着挺好吃啊，一吃就不对味儿。绿豆糕还行，我个人能接受，你呢？
0: 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妻子买的时候我会尝一口。
1: 我也是，就是微尝，就觉得吃一两口可以，就别吃太多就会腻。
0: 绿豆糕我可以说是，中国的马卡龙，知道吗？
1: 啊，对啊，我觉得它比马卡龙要好吃很多。马卡龙我真不爱吃，全是糖。
0: 马卡龙，然后别人说啊，人是贵妇生活，下午茶，人是喝着苦咖啡。太苦了，没事，
1: 就
0: 咬一小口。像我们这是嘣一个，谁能受了呢？
1: 我真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就比如说很多小女生爱吃甜甜圈啊那种，我真受不了。
0: 那是
1: 你不爱吃甜。
0: 哎、对，我不爱吃甜。
1: 我也不是。他说小刚说啊，除了海鲜跟鱼腥草，下一句吃啥？
0: 他说他吃龙虾拉肚子。
1: 啊？
0: 小刚吃龙虾拉肚子，你那是肠胃不好。
1: 我
0: 不
1: 能吃螺，我吃螺会过敏。
0: 哦，
1: 有好，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吃螺会过敏，你也是。
0: 我这次过敏是不是因为吃螺呀？我上次吃了几个螺，真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它有的时候吃着吃着它就过敏了。
1: 啊，是吗？就是有当时是怎么过敏的？就是长红豆，红点儿小小的那种。
0: 那
1: 一颗，
0: 我就不掀起来给你看了，一样的，那是。
1: 你掀起来，直播间被封了。
0: 哎呀，真是，我掀起来，亮瞎你们的眼睛，老白了一个大白肚皮。
1: 爱吃芥末，说那种大块的肥肉，包括红烧肉也好，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一次没吃过。我也是几乎不吃，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一点点，就是那个原油肉，觉得挺好吃，挺香的啊。
0: 我天哪！李文婉说：“我也是吃螺吃棒着呢，吐黄水要了半条命了。”
1: 他这过敏更强了。我只是长红点儿，就是一可以长很多十几个二十个那种。
0: 古董粽子是火龙果过敏，吃完火龙果什么？吃完火龙果什么？
1: 嘴舌头变红。
0: 对，
1: 嘴巴变红。
0: 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真的是火龙果这个东西有颜色特别重，
1: 就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它有的时候查不出来。但是你还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0: 哦。他查过，他没有过敏源。你真棒，你真好。那叫哎，如果说这个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什么叫做是抵抗力不高吗？
1: 免疫力还是、
0: 哦、免疫力
1: 是吧？
0: 免疫力不高、哦、啊。有的人是免疫力太强也不好。土豆粽子说：“我男朋友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1: 那他岂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0: 我觉得他对你，
1: 那你替他吃了。
0: 你对他对你的巴掌过敏，一个爱的抚摸就五指山，一大片起来了，是吧？是这种情况吗？对。
1: 说刚点进来就看见你找到过敏源了，恭喜！
0: 哎呦，这是一位好哥哥，
1: 朋友，
0: 对，
1: 我打羽毛球的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主页里面全是球拍儿。
0: 哦，谢老杨啊。
1: 啊，过敏源它会随着身体的免疫力变化，对。就我妈妈前几年，就是我上大学那几年，就是比较瘦，然后当时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很多，经常过敏，然后后来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改善饮食习惯呀、就发现哎恢复正常了。
0: 对，人一定要健康，
1: 就没有吃药就好了。
0: 对，你经常性的会提高您的身体代谢。看于飞晚说老杨，哎，你们都认识啊？
1: 全你们全是一个圈子的，你看。
0: 哎，都是一个圈。
1: 羽毛球圈。
0: 老杨在吗？在线呼叫是吗？ 老杨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很失望的啊？
1: 嗯，
0: 我不得不提一下了，烧麦。我些许年前，那个
1: 烧麦我觉得可好吃了。
0: 是那个，就是那个蒙古烧麦。
1: 没吃过什么蒙古烧麦，
0: 牛羊肉的那种，纯牛羊肉的那种。
1: 哦，那种。
0: 我 N 多年前吃过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不是不是 ，N 多年前吃过一种那个烧麦的皮儿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次还和咱那个就亳州的一个网红，然后我们一起探讨来着。我说就找不着，就找不着。他说你这找不着，真找不着了。因为以前还真的有人去卖那种烧麦，自己包自己做，相当的哇塞。后来之后呢，就没了。它蒸制方法其实大差不差。
1: 哎，不是说吃完之后会失望吗？你是失望还是？
0: 失望，因为我从那儿吃完之后呢，很小的时候吃的嘛，长大之后再也没找到过。我从内蒙买过，从西藏买过，还从其他新疆买过，就那个、那个区域嘛，都买过，北京的也买过。然后呢，这周边呢，就是这个烧麦呀，就吃的五花八门的，都挺贵，老贵了，两盒的百十块。
1: 而且他们是论斤两去卖的啊。
0: 对，那个店里是论斤两卖，但在咱这快递上就是论盒，一盒几个，然后呢八个还是十个来着，然后卖给你，然后挺贵的。
1: 它和咱们这边吃的烧麦完全不一样啊，有点像煎包。你看它底下。
0: 啊，那个是煎烧麦，它
1: 是
0: 两种做法。
1: 哦，两种做法。
0: 两种做法，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就是两种做法啊。
1: 哎呦，你看你刚说到我就看到了。内蒙非遗呼市早餐，
0: 哎，对，
1: 89元四盒特价，哎、限时特价，羊肉薄皮烧麦，
0: 嗯，老贵了，这是吃顿早饭值得吗？这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你怎么竟然名字给读的？人叫海燕，知道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 哎，咱们是不是艺考之前全学过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基本上有的时候不多啊。风之味
1: 好像出了烧麦。我们现在吃鸡心，吃心补心。
0: 吃鸡心容易长鸡眼。
1: 哦，风之味好像推出了烧麦啊，我也看过。其实风之味的东西应该还挺好吃的，就有点小贵。
0: 我对他印象只有是烤肠
1: 啊，对，烤肠。
0: 哦天，特别多的烤肠。
1: 我同学推荐说他的那个鸡胸肉挺好的，就健身人士可以买一些。
0: 嗯。老杨又开始偏了，刚刚开始，苍蝇又包啊，生生念念的，吃了发现也是就那样。
1: 我也不爱吃。
0: 你不是自己都做过叉烧包吗？
1: 他还会做叉烧包，
0: 面点大师。
1: 哦，好厉害呀、
0: 啊！老棒了，你看羽毛球打的好，就还面点大师，你真是啊。
1: 月饼也好吃。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看着别人吃月饼特香，我就不爱吃甜的，还有汤圆我也不吃。
0: 嗯，
1: 是吧？
0: 月饼的话，我想一想，月饼呢，咱就是五仁的呗，五仁里面别加冰糖，我觉得是对我最友好的。
1: 那必须得加冰糖啊！
0: 加冰糖硌牙呀！
1: 嗯，
0: 这一咬嘣儿呀，嘣儿巴着的，真的，本来一嘴牙口就不是特别棒。
1: 成都糯米粑粑啊，说肉馅的，以为是糯糯唧唧的，没想到不好吃。我们这边习惯吃甜食啊，怎么了？它是辣的吗？
0: 这是肉的吧？觉得
1: 是不是辣的？然后肉馅的。
0: 美心月饼，嗯，还有那种流心月饼，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因为我别看吃月饼不多，但是研究我让孩子、让妻子、让家里人吃月饼怎么吃到那个足够的风味，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流心月饼，你一定要回来要在空气炸锅或烤箱或微波炉当中转了过一两分钟，
1: 嗯，
0: 拿出来之后那个月饼就和当时的风味差不多，而且里面的流心是热的，特别棒。
1: 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它用处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加热一下，很多东西就是用它加热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啊
1: 啊，
0: 加热嘛，这个
1: 所以今年中秋我必须给安排上，就是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加热一下，说不定我就爱吃上月饼。
0: 哇，
1: 哎，就是风之味的月饼，
0: 狮子坡的包子想尝尝去呀、啊、我当时看啊，你
1: 亳州有一家牛肉包，
0: 牛肉包啊
1: 啊，而且要很多人排队的那种，我都没吃过。
0: 嗯，这咱讨论啥最好吃的，先说好吃的嘛，再说难吃的嘛，这个啊，
1: 对，来重新
0: 什么，
1: 按计划
0: 先说难吃的，难吃的啊、
1: 嗯、
0: 先说
1: 难吃
0: 的，再说好
1: 吃的啊，难吃的啊，
0: 胖哥吗？问你 Super One 啊，你说的胖哥的包子吗？
1: 好像是的，
0: 好像是的，
1: 胖哥牛肉包。
0: 哦，
1: 好吃吗？我特别想问好吃吗？就是很多人排队。
0: 嗯，因为难吃，吃过一次就不吃了，那肯定很正常。吃过一次你觉得不行就吃了，油。
1: 哦，油。哦，我这人重口重油。
0: 太，没看那么瘦，真是。
1: 哟，来活了。
0: 哎呦，来不了，真是啊。
1: 张永杰来活了啊。
0: 来不了。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怎么说的啊？爱吃芥末说榴莲他一次没吃过，受不了那味儿。哎，我发现就很多男性都不爱吃榴莲，
0: 嗯，
1: 但我们家女性就全爱吃，男生好像都不爱吃。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没剥开的榴莲。
1: 那谁不？
0: 剥好的榴莲，假如端成盘儿啊，就吃一吃，再动一动，
1: 喂你嘴里。
0: 对，
1: 直接递到你嘴边。我上次试了一下，就是榴莲。把它放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里炉里面啊，进行加热5到10分钟，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你看了你设置一下，观察着它啊，别给加糊了，就特别好吃，比就是你直接生吃会更加的香和甜。
0: 是吗？
1: 对，
0: 我的岳父知道我的妻子喜欢吃榴莲，然后他因为他在南方嘛，
1: 他在海南嘛，
0: 对，就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榴莲，而且他有一种就是盒装的，必须要用什么烤箱啊
1: 啊那种加热一下，
0: 加热一下
1: 榴莲肉，这件事
0: 对，然后去烤一下，然后我妻子和我女儿俩人一阵炫，我就觉得好吃啊，
1: 就是很增胖。
0: 好吧，水果之王嘛，热量高，
1: 热量超高。我前几天我说自己吃胖了，然后我朋友问我们吃了什么，我说我吃了螺蛳粉火锅里面，然后自己带了几块榴莲下进去。
0: 哇的天哪！
1: 双加，
0: 你这是过瘾啊！你是，这万里香，这叫啊！
1: 你应该受不了那个味儿。
0: 我行，我可以，我没问题。嗯。说竹筒粽子还有什么牛肉馍真空的好吃吗？
1: 没试过。
0: 牛肉馍真空的可以，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得加热。
1: 不，还是用那个
0: 微波炉
1: 空气炸锅给加热一下。
0: 对，加热一下就行了，这绝对是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啊！真空的啊。
1: 啊，
0: 折耳根小草，
1: 我们 get 到这个点了。十字坡的包子的馅儿，然后老板娘姓孙，
0: 孙二娘吗？引诱恰销包子。哎呦，这都是
1: 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真受不了。
0: 嗯，
1: 你能接受吗？
0: 我跟你说了呀，酒后吗？
1: 哦，对，你说了，你只有酒后能吃。
0: 酒后，
1: 忘了。
0: 酒后，你给我砖头，你让我蘸盐，我都能吃。哎，小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们农村生活比较少啊？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一些。
1: 你吃过什么？
0: 不是那个传统艺人，就传统艺人嘛，硬气功，当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硬派的。
1: 胸口碎大石。
0: 啊，胸口碎大石没有。什么？
1: 那啥？
0: 什么嚼那个玻璃渣，就那个咔咔咔嚼起来能咽，还有吃那个砖头，红砖块，知道吗？真的就。生嚼啊，用牙生嚼。
1: 我没看过这个表演。
0: 我见过这个表演，我说老狠了，那几个人还在那嚼，我说真厉害。
1: 这是什么盖世神功？我只看过那个把火把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0: 那你那是属于表演性艺术类的了，那个就是卖惨类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你就不忍心不给他掏钱，你知道吗？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打碎的玻璃碴，他硬气功，他把肚子顶得圆圆的，然后在那碴上转。哇，天哪！小时候，当时我震惊坏了，知道吗？
1: 你现在说着，我就觉得挺震惊的。
0: 老厉害了，就是那个传统艺人。
1: 但现在感觉少很多
0: 啊，还有
1: 没见过。
0: 还有那个什么脖梗转钢筋，咔咔缠多少圈，咔咔再缠回来的那种啊。
1: 有点类似胸口碎大石那种。
0: 金枪刺喉啊，就咔断了，叫声哦，特别厉害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1: 当时给自己吓傻了，
0: 对，
1: 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0: 我躲在家里，家人的怀里，我就让看，知道吗？我当时真震惊了。他咬那个砖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震惊了。后来就是铺了一个那个尿素袋子，上面撒的是刚刚他敲碎的那个灯玻璃碴，他在上面用肚子在那转，哇，天哪！
1: 小刚说发了我一个表情包，说我看着你编。
0: 你看着谁编？
1: 我看着你。
0: 看我编什么？哦，那一言难尽的哈。
1: 还有接骨的，把它弄脱臼了在街上，哇、哦，太残忍了吧！
0: 有那种，他那个好像，他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练过的朋友呢，有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卸下来，然后自己再装上去。
1: 嗯，
0: 但大部分他们是表演性质的，就是他那个我后来研究了，我说实话哈，就是那个胳膊呀，就比如说这块儿，然后你要是往下一沉，它是那个沉的就氛围比较厉害，那你觉得它就像断了一样，你这样一沉。有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这一块的肌肉都是陷下去的，
1: 嗯，
0: 就这种，他那个比我明显，因为他瘦，你就觉得他真的就卸下来了。
1: 我现在看接骨神功。哎，不过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抖音，然后就是有人想增高，
0: 嗯，
1: 把自己腿打断了，然后中间加一圈，
0: 有那种，
1: 有这个吧。
0: 他比较矮，那个男子是1.63米，
1: 嗯，
0: 他要这个自己增高，
1: 啊，你也看了
0: 增高到1.75米，
1: 嗯嗯，对，
0: 啊，然后很后悔，现在根本不能动，像个现在像他说形容自己像什么，像个豆腐渣一样，不能碰。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尝试想吃，结果吃完之后特别后悔的。
0: 嗯，
1: 来再看一下
0: 群里还有吗？
1: 啊，群里没了。
0: 群里没了是吧？
1: 啊，
0: 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他们接上表情包了，我就看着你编。
0: 传统老艺人手艺真变了，真是，你问问懂的都懂，知道吗？
1: 来看这个椒盐小土豆豆啊，说脆皮五花肉。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在万达金街尝试过一次，就除了有点油其实还挺香的，但是自己不知道为啥可能少了哪道工序吧，自己在家，我在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试过，就嚼起来特硬，
0: 柴是吗？
1: 啊，就很柴，不知道为啥，就别人嚼起来，别人做的嚼起来挺好吃的呀。
0: 嗯，你这个我确实我也尝试过，什么刷糖浆啊，
1: 嗯，
0: 然后那多少多少分钟啊，
1: 就可能没有刷那个，
0: 再刷一次啊，或者说再挤点什么柠檬类似这些东西
1: 啊，
0: 嗯，他们在一起，然后风味更足啊，
1: 就可能是这个没有放。
0: 他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那个肉，不光是肉了，就是那个皮特别硌牙，
1: 嗯，
0: 但做不出来那个。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烤红薯。就烤红薯不是在那个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要烤个20分钟半小时，拿出来冲下水，嗯，再放进去，然后再冲下水，
0: 啊，
1: 再放进去，就这样你就不会盯着那个红薯的那个芯儿了，
0: 哦，
1: 就好吃很多。
0: 就是他那个上次中午做客直播间呢，有一位是红薯大王，他也种红薯，
1: 也烤红薯卖，
0: 他也烤红薯，他告诉我说就有的那种流芯的不流芯，你掰开之后糖分比较高的那种就适合烤着吃，啊，那种不适合烤着吃，那种适合下汤里面做粥里面吃。
1: 哦哦，
0: 那种掰开之后不流心的，就是好像适合烤着吃，因为烤出来那个风味比不一样。
1: 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反啊，但是他给我讲过这个东西，他说你就看吧，你就那个你掐，他如果冒白汁儿那种，就说明它的糖分比较多。
1: 哦，
0: 他一掐不冒白汁儿的那个就是糖分不多。
1: 嗯，
0: 它就适合烤，适合这个煮啊。
1: 原来是这样的，于飞婉说现烤的红柳大块羊肉串看着很有食欲，以为很香，结果太大了，根本咬不动。
0: 嗯，
1: 上周六还是周五的时候，我弟他们就点了好几串，
0: 嗯，
1: 然后去了一个新疆羊肉串的店啊，然后他们就点了这个红柳，
0: 对，红柳羊肉串，
1: 期待值可大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太考验火候了。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0: 说话真文雅，太考验火候，嗯，不就是烤焦了吗？
1: 然后这次吃两个人说咬不动呢，
0: 就跟那就是功夫不到家，那是，
1: 嗯，
0: 腌制的那个啊。
1: 你记不记得以前好像是冬天有一个卖红薯的，好像是造桥的，做个直播间卖红薯，
0: 对，赵桥的，
1: 赵桥的啊，
0: 嗯，
1: 好像有很长时间了，是那个人吗？
0: 不是前年的事儿，就是年前的事
1: 儿。嗯，我有这个印象，还拿着红薯在直播间，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我们还在啃呢，老过瘾了，就吃了那个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三文鱼，
1: 我不吃，所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我都不吃。
0: 那，我也不吃。
1: 那有一次我同学非让我尝试那个甜虾，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就试了一下，有点像
0: 腌吗？
1: 对，不是甜虾，没有腌制。就直接是甜虾那种，然后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也试了三文鱼，当时我就尝了一下，
0: 嗯，
1: 觉得像嚼生的五花肉那个肥的那个肥肉，
0: 对，它就是那油脂味特别浓，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太生了，我就咽不下去，但是爱吃的人特别喜欢吃。
0: 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1: 哦，你也不爱？
0: 不爱。
1: 我们家人都不爱。
0: 我怎么，我耳机怎么还串音呢？就左右循环，嘚嘚嘚嘚嘚嘚嘚循环，我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长啊。
1: 但市面上好像有很多三文鱼是假的，
0: 嗯，
1: 对吧？买的时候还要就是精细一点。
0: 有人都打标，有的人就不打标了，有的时候、就那个标就是他身份证嘛，每条鱼都有这个类似那种好一点的。你们拿多少钱卖了多少单？
1: 你们在直播间里卖红薯了？
0: 卖红薯了呀。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下单嘛，下单的只是一场预热，他做的企业并不是这只这一点嘛。卖红薯了啊，当时这个后台数据我没看到，我看不到，关键是。
1: 来看一个，说
0: 牛油果，
1: 这个我觉得还行啊，就不会说很难吃啊。这他说他吃了一口，感觉像吃了口草味
0: 猪油。他是有点腻，
1: 哎，有点像那种猪油的那种感觉，嚼起来。
0: 你吃的太多了，
1: 就软软糯糯的。你要配在你的面包里面
0: 啊？配面包啊？
1: 啊，
0: 我都是生嚼。
1: 有三明治啊，就是三明治里面夹一点牛油果，放点那个鸡蛋，哎，就挺好吃的，搭配一下。
0: 我每次吃牛油果是因为妻子会买，他就是用刀让我帮他切嘛。
1: 对，
0: 切完之后我分他一半，他分我一半，他说你尝尝挺好吃的。我第一次蒯了一大勺，刚进嘴的时候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像有点奶油的感觉。
1: 多吃几口就不行了。
0: 对，吃多了
1: 就
0: 不行
1: 了。
0: 就
1: 腻了，我也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么大口那么大口的吃，
1: 小吃，
0: 小口小口的吃，就微米一点，你就觉得还行。
1: 就是这个作为早餐其实还挺好的。下一个说
0: 海肠捞饭。
1: 我前年去大连，然后他们那边特色就是海肠捞饭，还有那个海胆饭。
0: 对，
1: 还有那个现弄的那个海胆。我没有一个能受了的，就是吃了那个海肠捞饭我就肚子疼，还想吐，就接受不了。那个海肠捞饭别人说特别香，然后我其实那看了那个海肠呢，我就开始
0: 一段一段的。
1: 对对对，本来就有点难受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难受了，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海鲜那个味道。
0: 那个齁贵，
1: 又贵，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又贵又难吃。
0: 你要说海肠捞饭，我就不得不提那个海南鸡饭了。
1: 海南鸡饭不好吃吗？
0: 不好吃，它是用鸡油泡的米饭。
1: 就又腻了，就和海肠一样，用海肠泡的，
0: 没有点味道，哎，相当没有味道。然后呢，我就忍着吃了，点都点了，来吧啊。
1: 就那个海肠捞饭，也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它的味道就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有点像剩汤那种感觉。
0: 对，它没有特色，它突出不来那个那个它的风味。但你又觉得它就是原材原料那么做，你有时候就很尴尬，也不是怪咱是不会吃呢，还是
1: 可能不会吃，也有可能不会吃。
0: 对，有可能是我们不会吃，确实是的哈。这个以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快结束了。对，
0: 那么同志们啊，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书法讲究诚。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时光。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反映，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给打伤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之后呢，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呢，一直在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公安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已经为此花了好几万元，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那么另外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起诉该公司，能不能申请法律援助。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董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4: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以及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5: 我一直打过来呀，一直打电话来，有联系了呀。他们说的都是过错，但是得给你申请。因为咱这个亳州法医不给我做了，他弄个轻的让给我出出来，他不给我做了。当时给我做的时候，他没给我胳膊，他没让我抬的，那时候还带纸具的，他没验功能。验功能他刚开始说给我做，现在不给我做了。不给我做，我那我找法医，你不给我做，你给我轻的让这一出，我只要没法做了呀，伤残啥都做不了了。然后呢，他给派头的，我给所长联系，他说到时候带你上海去做。在上海，我得等上海，这3个月都验上了，一直到现在这1年多了，再给我验验，你别再拖了呀。然后我都开始找，光这个上海我找嘛都，5月10几号找吧，几号找的？5月几号都找了，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做好嘞。
4: 就他们说
5: 还没给我弄好嘞，到现在。
4: 后续会带您去上海去进行验伤是吧？
5: 说的是这样，但是还不知道受理不受理。他这个到底咋解决我也不知道，他都刚开始说的。
4: 那司法局他们法律援助有没有跟您提供帮助呢？
5: 没有。
4: 司法局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5: 对，没有。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既然他们这个派出所方面是这样跟您说的，然后
5: 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天天都等叫我等一年了，都说没有结果呀。只有在等等看。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留意一下这个公安局和司法局给我们的回复结果，好吧？
5: 那管反正他说的是过了半，但是具体办不办，从现在都说现在了，谁知道啥样呢？你不管咋样，哥，要么你给我现场也行，要么你给我检查也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受害者，到现在没好。花钱又多，你给我现场也行，你给我现场也行，都行，但你得就是事儿给我解决了，给的。
4: 行，这样您稍微耐心点。
5: 好，那谢谢您哈。
4: 不客气。
5: 非常感谢，好。
4: 不客气，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第一时间
5: 好的
4: 通知您，好吧？
5: 哦，好。
2: 好，我们关注到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网友在咨询，想问一下电话怎么打不进去？我们的这个四路电话正在同时 开通当中。目前呢，一号线501234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501234听众打进的电话。另外550116、5532370和5532371这三路电话目前是可以打进来的。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此刻拨打这后面三路电话，我们都是可以接通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反映果阳县新镇五角区委会大侯自然村侯广镇村组长。
2: 嗯。
6: 违建，我们一个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是盖3间屋，他盖4间屋，刨出1间屋，他是违建。第二个有群众的说他违建了，他绿园长骂，这是。他违建了，他是村长，他是村霸，有村孩子，他有几个儿子，几个多孙子，骂俺庄的群众。他以前在2000几年就盖一处的，就是违建了，他又盖违建。这个违建的定义，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子？那不是，这包括这进来都包庇了，他不处理问题，我就想。接着咱这农业也可能过问一下子，是不是他请了客了？那不是咱们都帮着村组长说话。
2: 他这个房子是现在才建好，还是以前建的呢？
6: 前盖的一个违建建好了，都多少年了，都装修好了。这个呢，才盖第一层，还没立刻的嘞。
2: 有没有相应的手续？您知道吗？也不知道。
6: 我问进来的一个姓高的，我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他说不，你可能证明。是，违建，我不理，晚上都是3间屋，他盖4间屋，我就是认为违建。
2: 嗯，
6: 就这样的。
2: 就是您认为他的这个是超平方了，是吧？
6: 对。
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官员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6: 好。还有一个，他村庄湖南骂人，这个要干部能骂老百姓不知错误，现在是法治社会，还有骂人这个方法吗？
2: 如果说他对这个村民进行恶意辱骂的话，这边我们也会把这个线索移交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到时候也会有人跟你联系。
6: 一张喷的嘴，可能当时人多，俺庄人都怕他，跟干部人多，可能。
2: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和市公安局进行转办，看后续他们这边怎么回复，有最新结果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2026年的宜居亳州购房券，这个200元抵20000元申请的条件，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市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企业联合发起的这个购房优惠活动，非财政补贴的项目。那么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的3月24号至7月31号。券量呢是总共2500张。规格呢是200元抵20000元房款，适用的房源呢是亳州市，包含3县1区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二手房。申领的条件呢， 一个人因刚需改善性购买住房均可参与，二房源仅限参与活动房企的新建商品住宅，每套限用一张，三购券渠道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实名认证，路径生活汇聚安徽亳州专区，宜居亳州，惠民安家，支付200元购券，有效期购券后15天内核销，逾期作废。那么补贴的规则呢，是200元抵20000元，直接抵房款。参与的这个房企的名单，具体呢可以通过这个中国银行 APP 活动页面进行查看。那么核销的流程呢是选房，在参与活动的楼盘选定房源，确认可使用购房券。那么出示券码，中行 APP 我的券码展示电子券200码券号。那么房企核销，售楼处扫码录入券号，直接抵扣20000元房款。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上次已经打过了这个问题，他的就是我们就是邻居公公的排水，然后被他们填埋了，然后村里边也就是今天也在一起说了商量了，他也承认他填埋了，然后对方现在就是我村里面说他们没有权利给他扒开，我就想问，这里面有没有权利？难道他也承认了，但他们今天也来实地考察了，确实填埋了，我的邻居都可以作证，难道他填埋了就村里边没有这个权利吗？
2: 是什么意思？是你们的公共的排水管道是吧？
7: 啊，排水沟。
2: 排水沟是被对方填埋了，是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还是？
7: 是的，是的，填上了。
2: 他为什么要填这个沟呢？
7: 嗯，好像说后期想盖房子之类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2: 这个是你们两家共有的还是村集体的？
7: 村集体的。
2: 村集体的是吧？
7: 嗯。
2: 大概有多大的面积呢？
7: 面积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面积，好像，也挺大的。
2: 就这个沟以前就是自然存放在那里的，然后他现在是由于想建房或者说有其他的用途，他把这个沟给填上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这个有没有经过村委会的批准呢？如果说是村集体的话，肯定是村民来共同商议。
7: 他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呀，我们今天也到村委会去协商这个问题了，他也承认了，他知道我打市长人家，他也打市长人家，他说我们家也填埋了，但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已经盖了有40多年了，今天他们也来考察了，我们家确实没有填埋。
2: 就是您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填埋这个沟之后会占用到这个村集体的这个土地对吧？
7: 那不论他占不占用，但是这是一个排水沟，你就不可以填埋。他是去年大概5、6月份填埋的，去年我们家都是水，我们排都排不出去。
2: 那村里面有没有与对方去协商呢？就比如说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有没有
7: 协商了呀？
2: 他对方什么意思呢？
7: 对方就是他不同意打开。
2: 如果说是影响到你们的这个排水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安全隐患了，但这个的话，村里面和镇里面肯定会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7: 桥东镇余集。
2: 余集桥东镇余集。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桥城区政府，到时候桥城区政府看能不能去你们乡镇里面去实地的查看一下，好吧？
7: 因为他今天该查看的已经查看了，但是他说他没有权利扒开，但我想知道村里边他是公共的，村里面为什么没有权利给他扒开呢？还是我就说他
2: 是村里面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去了，
7: 他到底是没有这个权利扒开还是不想扒开？
2: 如果说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这个没有这个权利去给他，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沟给留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我们看镇里面和区政府包括其他的相关部门能不能去进行处理。因为这个村委会有时候他没有执法权，或者说没有其他的这个不能强制性去。
7: 是的，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权利，那我就不用再等他们，就要往上一级往上报是吧？因为这雨汛快到了，我不想再像去年一样淹的没有地方去。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东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桥东镇进行联合去现场查看，好吧？
7: 我想知道他的就是他今天给我说这个，我想知道他们处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还是就是随意他们就这样一直往后推。
2: 你说谁处理的这个时间是村委会吗？
7: 就是村干部或者是那个镇政府里面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家有人。
2: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按照您说的，他填的这个沟，影响到村集体或者说村民的合法权益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沟就是填的不合理。那不合理的话，那肯定就是相关部门会进行把这个沟恢复原状，或者说有从其他地方去进行开挖排水。
7: 但我
2: 肯定不能影响到大家的居住。
7: 这个相关部门到底是哪边的部门？因为他们说村里边不行，镇里面我就问镇里面行不行？
2: 是这样的，
7: 就是哪边可以？
2: 如果说，因为它这个也需要区分，你比如说是农村的这个农田排水，它需要这个乡镇里面反映到乡镇政府之后，乡镇的这个水利站，包括这个区水利局，他们会依据这个排水与污水的处理条例，是禁止堵塞这个公共排水设施。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非法占用或者是破坏农田，或者说你们这个应该是不属于农田范围内，
7: 不属于农田，就是
2: 那可能就是他们到这个乡镇之后，乡镇有分管的这个领导会进行去处理。
7: 我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分管这个领导，他的处理有没有日期？我就把他给我拖在这里，然后不处理。
2: 是这样。我们这边反映过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在2周之内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回访，也会对您本人进行回访。如果说他没有解决，我们这边会再次记录，再进行转办。另外，如果说一直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会上报到这个督察考核办，包括一些上面的这个市纪委、监委，他们来监督介入。这个您放心，就是如果说您问题一直没解决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持续为您跟进，好吧？
7: 啊，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
7: 我就说，他们说没有权利，我就说到底是哪里有权利，我就直接去找，我不可能再等到夏天，然后把我房子都淹了。
2: 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您今天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7: 我第二次打了。
2: 之前打他们没有人跟您联系吗？
7: 就是村里面的人吗？
2: 村就是镇里面还没有人去是吧？
7: 就是今天就是处理了一下，大家就是他也承认这
2: 个
7: 沟是他填的，
2: 处理的不满意对吧？
7: 不是，他们说他们就相当于没有处理结果，就是大家都在那里说一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不可能听一面之词。
2: 行，
7: 他们要你们要去，
2: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就是看下一步怎么样去解决，能不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对吧？
7: 是的，
2: 我们这边这样，我们
7: 这个村儿不可能就是我们两家人，
2: 对，肯定要征求这个周围群众的意见，包括如果说刚才说了，如果说是这个村集体用地的话，肯定要考虑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区政府进行反映，到时候会与镇政府他们进行联合去调查，好吧？就是到时候
7: 他们镇政府今天也来人了，
2: 到时候区里面也会重新调查。如果说您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肯定会再次督办的。好吧，
7: 好的好的，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7: 谢谢啊，
2: 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的听众朋友，能听到我讲话吗？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刚刚线上有三路听众都打进热线了，如果说您没有及时接到直播间的话，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次请我们的导播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要反映这个农业自然局吧。
2: 什么问题呢？
8: 我的那个这的这个房子放在这个那个房子那个反正人家说一把放的啥能拿来，人都下来了，我到底没下来。
2: 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8: 我属于延吉。
2: 就是说您邻居的这个房屋一体的确权证都已经下来了，您的这个还是没有下来是吧？
8: 对，
2: 有没有咨询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
8: 咨询了。
2: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的这没下来，你等得等我等几天。
2: 你之前是不是有信息登记有误的地方？
8: 到一上来那个马上一年了，从亮的都来下来亮的，人家我都没下来，
2: 就您呢和别人是一起量的，对吧？
8: 啊，对对对。
2: 就是中间有没有更改信息？
8: 没有啊。
2: 没有。哦，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因为，在这个颁发这个证件的时候，如果说中间有问题的话，或者说这个测量的不准确，或者村民发现有其他的问题，这个证件是需要重新进行测绘的。他们是委托给第三方公司，那么也是正在进行这个后期的这个核对和这个发证的环节。因为有的村民是已经领取到这个证件了，有的村民还没有领到，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这个到哪一步了，好吧？
8: 啊，那反正我记得，我有我的一处，我的二子在黄忠山一次，他。
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您查询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8: 好。
2: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你好。
9: 是我嘞？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你好。啊，知道了。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是这样的，我们这退休职工就是养老金，每年的都有点涨的幅度，给你这个生活，给这个啥呀，这经济的提升，不是都有点涨吗？
2: 嗯，
9: 我问问社保局，都几年了，啥时候开始涨？能涨多少？
2: 之前有没有去社保局咨询过？
9: 没有，
2: 没有是吧？您
9: 每年都到七月了都发，这上半年的都补。
2: 嗯。
9: 啊，每一年的都给几年啊？都到七月份都压月，要是涨的话，压一月份都补到七月份。今年咱没听动静来，没听宣传那个。
2: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这个往年的惯例，一般情况下，
9: 对对对，
2: 是在这个六月到七月中间，他们会，比如说人社部、财政部，他们会有一个全国统一通知。那现在应该也快到时间了，现在已经五月底了，估计再等一两个月，因为2026年的这个国家文件呢还没有下发。但如果说对，如果说涨的话，肯定会统一从这个2026年1月1号起开始去计算，不管是这个到几月份发，它前面都会补的，都会进行补的，不会少的。如果说少的话，
9: 每年都想热到五月份都开始弄啊，这妈的六月份或者这样的。
2: 是的，就是。
9: 要不然问社保局在啥时候开始？
2: 行，这样我们稍后呢也帮您向市人社局进行咨询，到时候人社局看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9: 涨不涨了，大家有个数。
2: 对，就是我们到时候帮您反映到人社局之后，人社局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再为您详细解释这个具体的时间，好吧？
9: 好，谢谢您了。
2: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20号就小美不是刮刀了吗？刮刀我就反映这个事，赶三个村来跟连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是到目前为止始终不来，就来看来连看看是原因。他知道我买的保险，都买几百块钱的保险，是为啥不来看看呢？你讲讲。
2: 您是就是现在小麦刮倒已经一周了一次，就是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也向国研保险，是买的是国研保险的保险吧？
10: 买国研保险的。
2: 国研保险这个协保员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10: 他联系不了，他不来也管了吗？麻了那就搁没了呀。
2: 啊，就是跟你联系之后没有去现场查看，对吧？
10: 哎，对对对。
2: 就这个定损方面没有定，对吧？
10: 哎，对对对。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0: 我是蒙城县篱笆镇河塘村。
2: 大概有多少小麦？
10: 我得有20多亩。
2: 20多亩都发生这个倒伏了吗？
10: 倒伏了，另外生芽吧。
2: 哦，还生芽，就是这20多亩都存在这种情况，
10: 哎，
2: 是吧？
10: 哎，对对对，我就来看，他省村来县来都不来看。
2: 哦。
10: 我打电话一报保险公司业务员，他都不来。
2: 行，那这样我建议呢是，就是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就向他们进行反映，另外呢您也可以就是先进行取证，就是把这个视频，您这个小麦倒伏的这个视频，包括发芽的这个视频，尽量拍一个这个全景，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块的一个全景，加上近景倒伏的这个麦穗啊，包括根部有一个这个特写。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会使用水印相机的话，可以先用这个带日期的这个水印相机，然后去拍一下。
10: 我拍过了，拍过发个存来过了。
2: 啊，就是这个视频拍过了是吧？
10: 发个存来了。
2: 日期的话也拍了是吧？
10: 应该有，我打电话都有日期的，真的没有。
2: 就是发到群里面，发给村就是村里面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是照片什么的都有是吧？
10: 有，他始终不来看。
2: 就是您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进行服呀，或者说喷药是这有没有？
10: 就以前喷，我现在不要喷了，马成熟了还。
2: 对，就是您现在保持原状就可以了，就是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风险，就他们可能会拒赔啊，或者怎么样的。
10: 对呀、啊，你来叫他叫看看怎么处理个这事呗。
2: 嗯。
10: 他是这么不来，你可怎么没办法打这些。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也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也向国研保险公司进行转办，到时候国研保险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联系，到时候看能不能尽快的去现场为您去进行定损，好吧？
10: 好，可以，好，谢谢你啊。
2: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2: 您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1: 我就是在石家经营了一家经营大半年，现在我已经退出了有3年了，这个工号押金一直迟迟没给我退。
2: 经营的什么？
11: 电信营业厅。
2: 就是您是相当于是之前代理了一个营业厅的点儿是吧？
11: 对对。
2: 然后是在哪里呢？是在市区还是在三线？
11: 桥城区沙土镇那边。
2: 在这个沙土镇街道上是吧？
11: 沙土镇
2: 奖金。就是当时是合同怎么约定的？
11: 合同怎么约定啊？合同
2: 就是你们合同，比如说代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如果说退出，怎么样去处理后续的事宜？这个应该签合同的时候应该会有约定吧？
11: 会有啊。但是不退出一年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都可以退这个工号押金，但是我的这个迟迟没有退。
2: 多少钱呢？
11: 1万块钱，1万整。
2: 是当时交给谁了？交给电信公司了吗？
11: 对，直接打到电信公司账户的。
2: 现在您有没有与电信公司联系？
11: 联系好多次了。
2: 他们怎么说？
11: 老是推，比如说他说这个月退，这个月推，又到月底了，流程还没走完，到下个月，到下个月一催正在走流程，然后这个月可以退。
2: 如果说
11: 都说了无数次了。
2: 行。
11: 还是退不下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这样。
11: 别人比我就是早退出都是晚退出的都收到那个钱了，我这个一直没给我反馈回来。
2: 其他方面没有纠纷吧？
11: 没有。
2: 行。
11: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个那个集合的需要我补钱，然后我补了过之后说这个月能退，又没影了。
2: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就会把这个问题向电信公司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两天电信公司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来问您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11: 行，好吧。
2: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再向我们反映，也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再见。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40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快让我想想到底怎么装，要把面玲珑，不能太嚣张，也不能怯场。这一次过来做个担当，无所谓什么角色扮上，只要还有

0: 的汤，快让我想想到底怎么装，要把面玲珑不能再上妆。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更欢迎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摇头时空，当然还有一个更官方的我们的官方平台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就是说您不可以不仅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
0: 哎，是的啊，当然也可以通知大家哈，您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每天得知话题，提前得知，而且呢在群中可以聊天起来啊，群中都是彦祖和逸飞们，个顶个的帅，个顶个的漂亮，知道吗？肚里那心情特好，然后呢就是特别开朗的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你说吧，就上哪儿找去吧。
1: 重要的是，不仅是他有美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他有趣的灵魂。
0: 200多斤，
1: 风一刮，刮一动不动。
0: 反正是吹不走，咱主打就是一实在。好了，今天呢要给大家聊话题了。今天的话题和什么有关？
1: 今天话题就跟风有关，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啊，就前几天不是温度就是有点降温嘛，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例如说有刮风啊、下雨的这样的这样的日子。那每到这样的阴天下雨的日子，我脑海当中总会浮想一首歌，叫什么？好想被风刮走。
0: 哦，这歌啊，
1: 有点冷啊，有点冷。
0: 我的是你是风儿，
1: 哦，缠缠绵绵，
0: 我是沙。是这歌哈，啊，原来是这样的啊。上午说姐姐的声音巨好听，
1: 谢谢。
0: 你要什么话，你录下来行不行？这以后给你当早晨的什么铃声？
1: 他就是需要那个，支付宝到账1亿。
0: 100000，我无限往后续啊，就是啊，哎，今天也讲这个和风有关的，那么就是像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或男子，
1: 那多洒脱呀！
0: 您的意思就是今天主题就是这个呗？
1: 就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两天天气的原因，我这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我今天还在分享给永杰，我说你看这个电视剧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电视剧，叫做《生命树》。就是最早的时候，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剧，可能是因为就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央视一套播放的时候。但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近就是我们切片嘛，很多切片视频当中会流行说谁谁谁入围了什么什么什么奖，例如说入围了白玉兰奖，多少项提名，然后他的主演是杨紫、胡歌。哎，我感觉这是不是一个就是大众口碑会比较好的剧？我就点开了。看完这个剧真的觉得就一定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
0: 如果今天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向哪里？
1: 大家肯定听的，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乱，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其实这个部剧啊，它虽然说它讲的是生命树，但是它讲的故事呢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
0: 我记得那不是守边防吗？在边防周边，然后藏羚羊是吧？
1: 对，
0: 这些故事啊，
1: 对，就是他当中有一段话，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他讲述的呢，其实就是这青藏高原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巡山队和这个盗猎者他们斗争的这样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就是条件比较的恶劣嘛，然后杨紫呢是在里面演了是一个女警，她叫白菊，她跟就是以前的idol 啊，还有他的偶像剧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你会看到，就是据说杨紫在这个剧当中啊，她瘦了15斤啊。当然，她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去呈现角色，当然，最让人亮眼的还是她就是在剧当中她这个人物的生动，就是她，在就跟这个盗猎者去战斗的时候，发现哦，原来盗猎者当中有 他的亲弟弟，就是那些冲突的情景剧当中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有看点。而且后来他决定就留下来，因为他本身是人民警察嘛，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地方，就是条件比较恶劣的，他也可以选择去市局，就相对来说条件会好一点。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他决定留下来，也就我们以前会说的无人区啊。那说到这儿，大家跟你说为什么要说话题呢？
0: 他自己解释了三分钟没告诉我什么，我听快听懵了，我都真是。
1: 无人区又叫什么呢？又叫博拉姆拉，就是他当中有一句台词特别的触动我，他说博拉姆拉的风会记住每一个脚印。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要去哪里？
0: 这多好，真是我们台这档节目的文艺范儿突然上来了。哦，太有那个感觉了啊！有妖气说你心里。
1: 这个土味情话还得看你呀。
0: 哎呦，这 老早了，那段时间什么那最有名的那个是你不累吗？我不累啊，你在我脑子里跑了一天，你怎么能不累呢？一听这话就知道我们已经是老叟，
1: 这个
0: 廉颇老矣，
1: 这些在那些我们年轻人的口中叫什么叫唐梗，
0: 远古梗，对
1: 啊，唐梗。
0: 哎，他这个也挺不错的哈。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去哪里？有的人说我可以吹去美丽的城市去玩，或者说吹到自己想梦想的地方。或者说吹到一些让我这个平常那个叫做心神向往的地区啊，这个还都是比较现实的啊。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抒发出自己的这种情感，就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对吧？
1: 对。
0: 你呢？如果说你变成一阵风，你准备吹到哪儿？
1: 就我特别喜欢一个城市，但是我一直特别相信的话，就是如果你脑海当中或者说你冥冥之中对这个城市特别有好感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完之后应该就会解了你心中的结。那我想去的可多了啊，北京、天津。
0: 你先 hold on， 你不是刚说了吗？你就一座城市，你现在给我呼一大圈认识啊。啊，就是北京、天津。
1: 那不啊，就是最近这不是你看了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高铁直达北京的高铁，对吧？开通了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叔叔和伯伯，他们都在天津，就是我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药材生意的很多的老的顾客呢，他们都在天津，所以我对这条航线比较关注。所以北京、天津应该是我心之向往当中，就你说到城市当中第一反应嘛。
0: 就是我前两天刚刷到一个段子嘛，天津这座城市，别人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了天津，然后天津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天津，禁止在地铁上卖艺。就随口就能表演个节目，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
1: 对，那他们是怎么讲呢？我觉得随时可以整活，对不对？尤其是天津贝贝。
0: 对，天津贝贝。
1: 天津阿姨那头也不错，天津大妈的头烫头一样去体验一下。就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它的点。就如果你说啊，就抛开这些，我心之向往，想要去最近去旅游也好啊，或者想要去看看感受它的这个乡土人情的话，应该就是潮汕。
0: 哦。
1: 潮
0: 汕是个地区，
1: 对，
0: 地区的总称，
1: 就是、
0: 要不然
1: 汕
0: 头，
1: 对，潮汕区就很不错的那种感觉。
0: 哦，就吃呗，搞点羊肉、果条什么的，
1: 那就是一天吃八顿呗。
0: 潮汕那个信仰啊，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呢能体现出来，还比较多的是吧？
1: 山谷他说今天的话题跟风流倜傥有关吗？
0: 是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0: 您就是风流倜傥的人。
1: 对，他说
0: 驴肉三幺八一锤一趟，
1: 哎呀318、
0: 此生必驾318，有很多的这个摩旅啊，这个车啊，这自驾呀，
1: Toyota上贴的是吧？此生必驾318，
0: 不一定是Toyota，其他也行，是吧？好吧，
1: 也可能是坦克300是吧？
0: 拜拜跳水
1: 啊，拜拜跳水，是的，
0: 水里有拜拜，拜拜冷吗？拜拜不冷，拜拜上来亮亮吧，拜拜，哎。这美女是谁？这还不认识吗？
1: 还来的少了，还是来的少了，家人们。
0: 你是我的梦，你这还不认识？你真是，你要
1: 是今天把头发扎起来。
0: 露出了全部的面容，你说？
1: 露出了最原真本我的样子是吧？不认识了，我一下陌生了是吧？
0: 哎呀，王杰啊，我台著名主持人，播州的女明星。
1: 哎呀呀呀呀，下不来了，下不来了！
0: 快夸我，快夸我，快夸我！
1: 对，主要是这个。风流倜傥，智勇双全，然后文武双全。好了，就这样了。这个永杰的搭档啊，
0: 别讲好了，就这样了，好
1: 不
0: 好？
1: 不，夸不完，那个词儿用不完，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就那么努力了，只能给他搭一期。
0: 你这个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夸人夸到那种境界，就是说你觉得我能值价值几何？就是说您是无价之宝，没有价格可以衡量。
1: 哦，
0: 他的反义词就是你一毛钱也不值，没什么价，知道吗？无价嘛，这是啊！
1: 对，无价，无价，无价啊！
0: 夸人夸个点儿啊，我就值2000块钱啊。说这个喝喝酒吹吹牛，说全国夸一遍吧。哎，我还真是，我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像一阵风一样，就是我的心思会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1: 你的心思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0: 对，因为你接触的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朋友都是你新的朋友，或者说你的老友，他准备去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有的朋友说他想去学乐器，那个时候我就买东西，我就买东西开始学乐器。
1: 他想学乐器，你买东西。
0: 对，我也想学。他说他想买摩托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钱想买摩托车。
1: 就从众的消费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风往哪吹我往哪拐，就是风往北吹，哎，我就往北跑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我要想干一个网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电脑系数，就这种情况。他说我想去一趟陕西西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组织。
1: 嘿，这么多话
0: 就要去西安。
1: 这么多话是一个人说的？
0: 不，就很几个好
1: 朋友。就好几个好朋友对吧？
0: 因为你想一想，就比如说男生嘛，他只要毕了业之后平常都是你的同学，然后他们这个年龄呢和你在肯定不在一个学校，但是同一期毕业嘛，毕业之后你们就会小聚，每次聚一次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那我就随着他们的想法而产生了变化，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风往哪吹，我跟着去吹一阵子。我就开始有一点，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叫祛魅。
1: 祛魅了啊！
0: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去了解。如果说他的魅力够大，我觉得他就可以吸引我，我就开始钻研。哎，这个时候就是这阵风往哪吹，我就往哪飘，就是一个随风飘扬的浪子。
1: 香菜和经济，他说特别适合你这个，他说吹啊吹啊吹，又叫放纵。
0: 吹啊吹啊吹，
1: 不会有空间花言啊，就是相当于唱出来了。这歌吹啊吹啊吹啊，太难唱了，不好意思啊。
0: 他是厉害呀，他那个歌声啊是不比别人，他是受地方的这个音乐风俗，然后演唱出来的。他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来着？
0: 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女生
1: 歌手，歌手啊。
0: 不是叫啊，他是有一个名字，然后呢，当时我还能记着他的名字呢。
1: 那个时候还年轻，就那个时候好像更多的是就是跟风从众啊，就是风往哪吹你就往哪走。但是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执行力特别强。就别人可能跟你说的是他的一个畅想未来，
0: 对
1: 吧？对，
0: 苏运营，
1: 对对对，苏运营，对对对，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还是你们脑子好使啊！
0: 新脑子就是好使，
1: 对
0: 啊，像我们这种陈旧的老脑袋就不行了。对啊，杰哥，那万一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要打一辈子光棍，会不会跟呢？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已婚。
1: 他观察一下。
0: 对，那时候就已婚了啊。
1: 你没看他精的点在哪儿？就别人说他一琢磨，哎，这个事儿好，然后他就去做，他立马去执行了，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执行力又强。然后呢，他真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那别人有一个奇思妙想，他先执行了，朋友还说，哎呀，你看永杰多好，又得人心。然后呢，朋友间的这个应该说赞誉特别高，对吧？
0: 夸人的时候不用带调调，有点像骂人。哎，
1: 然后呢，他。就是感受过之后，他自己还有一个点，他还给自己有一个点，他说，我就祛魅了，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特别好的话，我就会继续坚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坚持终将没有。你看他进退自如啊，朋友们，他就像风一样，
0: 就刮这儿，风是见了南墙就回头了，他不是见了南墙不回头，你要是二级的台风，那就直接就把它刮塌了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呢也见识到了自己当年那个没有见识过的世面，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想一想，就是人不疯狂枉少年，那个时候呢正是自己身体倍儿棒， 精神力十足，然后呢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幻想的时候，就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1: 嗯，
0: 哪怕你是在树海当中也行，哪怕你是在这个浩瀚的人烟当中也行，这都是你需要去感觉的。我觉得就挺棒的，那时候有自己自发的东西，就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受制于其他东西的，不可能说你自己说了算，但有段时间是你绝对自己说了算的啊。
1: 走心了，走心了啊！
0: 对对对，我都从肾上走的，嗯，
1: 对，共情了，嗯，真的，嗯，这个张台啊，张台今天
0: 啊，王台什么事儿？啊、
1: 都是这圈的人，那时候大咖也认识不少啊。
0: 哦，
1: 感谢你们抬举啊！就真的就是真的是，嗯，感觉到就是想把今天这些啊，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啊，或者说你心生向往的地方呀、啊，甚至是你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啊，就是可以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去讨论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无论你是想，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像白菊那样在可可西里扎根，然后或者说是你是想要吹向你思念的那个人，或者是心生向往的某个地方，我们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起来啊。
0: 嗯哼，嗯哼。然后缘起说，如果说我能变成一缕风，我想抚遍所有生灵，愿所有生灵安康如意，永无病痛与不如意。哎呦，
1: 大爱。
0: 哎呀，这个曾经就是，你比如说啊，我拿我们这个行业来举例子啊、尤其是这个传统行业，包括是这个文化作者这一块儿，
1: 传统行业，
0: 对，传统行业文化作者这一块儿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呢？一方面就是你活得够长，和你掰着的那几个人没活过你
1: 啊、就是、
0: 哎，你这境界达到了、
1: 啊、境界达到了啊，
0: 对，你是
1: 时间长，境界达到了，
0: 你就是这个行业的活化石，你说你是不是吧，就这种情况啊。
1: 说你不是你也得是呀、啊、
0: 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啊、
1: 对对对啊，
0: 有些是的就认同啊，就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很多人呢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大爱的人呢你会发现他每次啊他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能体现出那种大爱的感觉。
1: 例如
0: 比如说他这个人喜欢就是去奉献，然后呢不管你是在什么正式会议上啊他都会提到，不管啊、比如说你是在什么酒桌上啊他也能体现出来，比如说你们是交谈当中啊也能体现出来，或者说你甚至你们正在实施公益项目的时候，
1: 嗯，
0: 哎他也能给你变法，给你说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下一步目标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有大爱的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逻辑，而且他会邀请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去。譬如比如说我们这个爱心松口啊是不是马上启动了吗，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的这个捡垃圾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送清凉活动啊，或者说扶贫活动啊，这些都会有啊，精准扶贫啊，或者说骗局扶贫啊，它都会有，这些特别的多。因为我见到的大爱的人特别多，所以说我对他们的这个感触特别明显。他们会关注时事，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一件事情然后联动连锁反应，造成了一个片区的人都要为这件事情啊做出自己的一份爱，这个是非常有力量，
1: 就会影响身边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哦。
1: 他不仅仅是以身作则了，更多的是用他的微小的善意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嗯、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
0: 嗯
1: 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嗯、
0: 是是是啊，那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的、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群众啊。
1: 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我手。
0: 吹吧。
1: 就是现在，其实旅游景区啊，就以前我们会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各大旅游景区都会看到这句话。后来大家也是争相成为了我们的打卡地。
0: 嗯、
1: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文旅啊，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去同化了、
0: 嗯，
1: 就大家开始彰显自己的独有的这些文化底蕴也好啊，或者说是它的景区特点呀，
0: 嗯、
1: 或者山水风景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最近的文旅啊，进步非常非常大。
0: 哎，那真是可行啊。
1: 嗯，所以大家想去哪儿呢？就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一个地方，就是特别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还脑海当中有一个，这不马上快暑假了吗？
0: 嗯，
1: 我一直都特别心生向往，就觉得如果我能是老师，拥有寒暑假，那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已经计划好，
0: 现在辞职，
1: 做完 完这期节目，领导啊！
0: 我们老是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辞职听节目，说别耽误听节目，这。
1: 对，别耽误我去当老师。
0: 哎呦，真是吓人！这话
1: 可怕！
0: 别乱听，别乱听。
1: 收回来没有啊？
0: 啊
1: 就是如果说我有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不是说那种疗愈啊，我就特别想去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那就是云南。
0: 哦，
1: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在那儿，类似于一个就是云南的话，它淡季的话，它的这个房费会特别低。
0: 你是去过？
1: 哦，去过，就我和十来年前已经去过了，去过好几次了。
0: 哦，
1: 并不是说多喜欢那个地方，或者对哪个景特别向往，我就很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最近刷到身边有朋友，就是他们就是放下一切，也可以说他是老师嘛，就是他已经计划好说要去在那个地方去旅居一个月，那可能房费只有几百999或者是109930天，然后你早上睁开眼
0: 109930天，
1: 对呀，就这个价位嘛，然后就是你基本上你可以睁开眼，你就去，就是楼下就是健身房，而且是海景房，你就可以睁开眼去做你喜欢做的运动也好啊。那今天比较懒的话，就可以不做运动，就可以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好像一阵风刮到那儿，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还可以，就是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你要是想要激自己的话，你可以早上起来健身，中午去骑车，或者说结识新朋友，去逛夜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烈呀、酒吧呀、文化呀等等，是不是风土民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啊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哎，你那意思就是去享受。
1: 什么就
0: 享受生活？享受生活，
1: 学习如何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去充盈自己。这不停，不就为了更好的走吗？停，走走停停，对吧？啊，
0: 你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有一个比喻，叫做钓鱼的人。
1: 嗯，
0: 就是一个船头的停泊在船头的一个老板，他呢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干活。到8点钟呢，他就收摊了。
1: 嗯，
0: 然后10点钟吃完早饭，10点钟就支了一个鱼竿，坐在码头上，就在那钓鱼，一直钓到晚上5点，然后回家吃饭。中午呢，妻子会给他送饭。
1: 哦，中午还有人送？
0: 对，还有人送。第二天呢，就是他5点钟之后呢，他又开始在河里面下网，晚上10点钟收网，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然后卖鱼，卖鱼的时候呢，到8点钟收，然后再去钓鱼，再吃饭，然后再下网。在手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个人就看到了，一个商人就看到了，说老板，你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码头上每天早上5点到8点开始捕鱼，这个晚上捕鱼开始卖，你不能卖到12点吗？你不能中午再下一网吗？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再卖一场，你不是又赚钱了吗？
1: 嗯，
0: 赚了钱之后，哎，你就不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呢？那个钓鱼的人就说，这位老板，我就想钓鱼，我有钱之后也想钓鱼。他说，你不如你请两个工人，然后给你干，你天天都能在这钓鱼了呀。他说，但我也喜欢捕鱼。

0: 他正在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
1: 嗯，
0: 懂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子非我安知这个鱼之乐也，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正在经历的美好，当下的人有可能意识不到他正在经历美好。
1: 对，
0: 因为每个人都是往后看的嘛。
1: 对，就是想要更多还想要，对吧？嗯，
0: 所以说我有这么多钱我还是想钓鱼，他说我就为了钓鱼，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哎，就然后就开始有些人给你上价值了，说你多挣点钱留给孩子呀，类似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1: 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就是看起来日复一日，你也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的一天，有可能就是很多人盼了很久很久的美好又平凡的一天。
0: 这朋友说的比较伤感一下了，他说网友说，我想如果说变成风的话，我想吹到外婆家的院子里，外婆已经走了好几年了，那个院子还在但没人住了，我想吹动院子里那棵枣树，让它沙沙作响，就像小时候外婆摇着扇子哄我睡觉的声音一样。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老院子？
1: 我对老院子的一个就是最深的和树有关的，就是我们家在就是那个房子嘛，它是有个堂屋和这个厨房，堂屋和厨房中间有一个特别就是狭长的一个小缝，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卫生条件，大家可能那个在乡下就是一个厕所，对吧？就是厕所过去的，那你每次经过厕所的时候，你就会路过一个香椿树，每到香椿成熟的时候，甚至它还没有成熟，我们全家都在盼望着说什么时候可以吃这抹
0: 香椿。
1: 对，然后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就是你就想把这个风吹向你想思念的那个地方，那个亲人，对吧？就是感谢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
0: 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呢是没有老院子了啊，但是呢这个有朋友啊，先谁看看，我还吃香菜。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家里有院子，大门和堂屋中间有一个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们家也是那种，
0: 都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荣归故里，或者说是你衣锦还乡，甚至是你突然间想要去就是在这个重新装修你的老家哈，如果有这个条件，如果有这个条件，
0: 他习惯把他的院子称之为故宫。
1: 如果有这个条件，你是会选择把它盖成那种就现在很多人称之为什么乡村小别墅，还是说盖成就原来的那个院子的样子？
0: 我不会盖成原来的样子，但我不会盖高。我不会让它起得很高，我觉得一层就够了。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一层就够了，因为这个
1: 就是我觉得一层完全就够了。
0: 因为我住过那种挑高非常高，屋顶非常高，看上去非常华丽的东西，华丽的院子。如果说你家里人有几十口，那没有办法往上接。如果说家里人就几口，甚至是五六七口之家、八口之家，这个一层是绝对够住的。
1: 对，就是那种有堂屋，有这个旁边有这个
0: 耳房、
1: 偏房什么的，
0: 耳房、偏房、
1: 哦、
0: 客堂，然后厨房，
1: 我觉得就够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因为刚刚也聊到了老院子嘛，就是插一句啊，因为我没有老院子，但我妻子老家有老院子。我有一次，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固定任务，就是去老院子里清草，就搁这个杂草。我说家里人，家里人住的话，就是现在回来爸爸妈妈住，也就是住市里面了，就不住老家了，
1: 很少回去了。
0: 对，我说为什么要还得清理一个院子呢？然后呢，家人就说，你想一想哈，这是老人经常住的这个房子，老人在住的时候，这个房子里永远不会长杂草。他就算是每天他在那儿走着，你就感觉杂草怕他，他就不长，你这很奇怪，对不对？但是你没想到，他从萌芽时期呢就被老人用铲子呀，用什么地方给剃掉了，他就不长了。现在为止，我们家那个老院子还是砖地，不做水泥地。为什么不做水泥地？因为那个砖地中间有缝，缝当中就会有什么风刮过来、鸟拉过来的这些花籽啊、草种啊，就落在那个砖缝里，一下雨就冲到砖缝里，就开始往外长草、长树。如果说我们就全砌成了水泥地，那地下甚至如果说开裂了，有些缝进去的草籽，它就会把水泥地给撑破。就那个场景，就会让你感觉到心生怜悯，就是这个院子太破败了。但砖缝当中的生命力，就会让你感觉到是盎然的。
1: 对，
0: 就这个感觉就特别神奇。老人呢，不听老人话啊，真的是。

0: 就不行，知道吗？吃亏在眼前。
1: 哎，对，
0: 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给你留一个念想，给你留个方式，让你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有很多网友应该跟我们这个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这位网友一样，他说现在都没有了，都拆迁了，以前夏天都是住到房顶上，晚上泼一层凉水。
0: 对，一泼，哎，那水泥地滋哇乱叫啊，那个感觉真好，睡在上面像开了电视台一样。
1: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房顶漏。
0: 房顶漏，
1: 往下渗水。
0: 哦，有这样往下渗水啊！
1: 一家不知道一家的啊。
0: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是一阵风，你想吹到哪里，也可以在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的去聊一聊啊，敞开您的心扉，打上您的字儿啊，让我见识到您的文笔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可以关注我们的 FM 107.2，我们会有持续的直播节目，也就是一直在我们调频当中陪伴大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那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您如果喜欢刷某抖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
0: 那直接说抖音没事。
1: 抖音啊，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官方号当中同步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给左上角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点点赞，
0: 谢谢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呢一起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好了，这个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了。接下来让王姐给大家关注一下魏武大道和建安路吧，好不好？
1: 好，我们来看，首先看到的是魏武大道啊，就是魏武大道整体来说的话呢，从我台楼下出发的话呢，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
0: 平稳的，
1: 对，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区别于以往，那今天的路面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
0: 火，
1: 一路绿灯，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从魏武大道通行啊。咱们再来看建安路。
0: 建安路一路畅通，
1: 对，建安路也是啊，建安路也是一路畅通。
0: 哇、哦，今天路况真好播，嘿。
1: 嗯，但是在这个建安路和这个魏武大道交叉口，也就是大家经常会走的这个两个中间，像白衣路啊这些小的一些路段呢，会有一些许的这个拥堵啊。当然，大家尽量避开，我们还是走这个四通八达的大路。
0: 好，西大道从南端博菊路、南湖公园一直到南万达没有增加，在同花路上东向西有一些少量增加，九中旁边少量增加。市政府门前比较畅通，不必担心。韶华路比较畅通，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东向西方向，幸福路小学和志远小学周边呢，减速慢行啊。再往北的话，一直到大一手，整体来说通行效率也非常好，您不必担心啊，放心选择，一个绿灯都是可以完全通过。视线拉到南端，再来看一下唐王大道，唐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风华实验小学西向东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再往北到第五小学周边，华府伊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英才中学一直到柴湖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2-3个红绿灯，耐心等待。博直周边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小区同乡路上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光明路、文地路、立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平行西侧的海港城周边，北向南方向车流多一些，桥庄万达一个绿灯完全可以通行。就连今天进出城啊，都是从过河桥面上有些少量排队的，您不必过于担心，放心选择就 OK 了啊，好吧。
1: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跟今天的路况一样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哎，怎么说，一个星期没见你怎么瘦这么多？他说你啊，
0: 他每天都见我，他是没见您呢。
1: 把头发扎起来了，估计为一消得人憔悴呀、啊，朋友们、
0: 哎呦，
1: 快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给身边的朋友们，让他看看憔悴的我。
0: 喂喂，真是。
1: 就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非常的畅通啊，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
0: 共通感的
1: 地方。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不是说特别好啊，那最起码的话就是我们用心了，是不是？就是无论说这个你想去的城市，或者说是你想要变成这阵风啊，它是没有任何攻略的，类似于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好，或者是你没有预算，或者说是没有 KPI 想去哪就去哪，你可以 City Walk， 甚至你可以去化成一阵思念的风，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也可以变换成任何一种意念和力量，就是你心之向往的，你可以为他奉献，深深扎根。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生命树当中，那个白菊它深深扎根在青藏高原，然后甚至说后面啊，他们也是为此，就是为了修复生态嘛，付出了生命。就是我们心之向往的一些精神，支撑我们的一些力量。当然，你也可以是感觉到让你放松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
0: 哎，好嘞。我们来看一看啊， 说吹向远方啊，这个女朋友在另一个城市，我们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想变成一阵风，吹到她的身边，轻轻的碰一下她的脸。她可能说今天的风好温柔啊，但她不知道那是她的男朋友来了。
1: 哎呦，这小作文写的，哎呀呀呀呀，这首歌就刚开始就是那种比较丧丧的，就突然间从这个阴天，就是晴空万里变成阴天那种，好想变成一阵风，刮到哪里都无所谓。那这首歌就是。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对吧？就是五月天。
0: 你唱这么低啊！
1: 我的天，哇，
0: 对，
1: 低可低了。
0: 哦，这个，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温柔，对，温柔，温柔啊。
0: 啊、哦，也好长时间没听这歌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去唱歌了。
1: 对，好长时间啊，真的是我们俩真的是，哎，每天都知道愣头青哐哐干，睁开眼就是干。
0: 哎呀，一见天就是我今天要工作啊、
1: 哎，我今天的这个看我的计划表是吧？我上面写的近期安排、日历进程。
0: 哎，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了啊？
0: 我现在一个最放松的就是一个北京人，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爷爷来着啊？
1: 嗯，
0: 拿一觉刚醒，
1: 嗯，
0: 抡抡胳膊，伸伸腿、
1: 啊，
0: 哎呀，一睁眼睛啊，怎么着？龙缺水，开始泡茶喝了，就开始，太有意思啊！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啊！沏茶时还得高高的喊他的妹嗓子，
1: 不能忘本啊，不能忘本、哎、啊！
0: 茶能明目，特别有意思，我看到。哎呦，他每天就是这种感觉啊，叫人家地地道道老北京、嗯、啊，就那种。
1: 小学生最喜欢的是风，儿童啊、放
0: 学
1: 归
0: 来
1: 早，
0: 忙成
1: 放纸鸢啊，是二年级的诗是吧？
0: 哎，这个小学生喜欢的风，我不知道大家小学什么样的感觉。我小学的时候呢，喜欢下坡，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难免嘛，农村生活啊，那沟沟壑壑呢，就是河床踩成了路。
1: 嗯，
0: 然后岔耙子浅出了沟啊，就是那种叫岔耙子，大概是啥意思吧，就从别人的田地头里面直接穿过来，少绕路，就这种情况、
1: 嗯、就跳一个大跳才可以是吧。
0: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
1: 甚至挑战极限啊、
0: 对对对，
1: 秋天
0: 对，会那个时候最喜欢秋天，调皮嘛，
1: 嗯，
0: 就是那个大跳的时候会防龙腿、这刺儿只能亳州人知道啊、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好，就是它有两种感觉，如果今天刮东风，那就是背朝夕阳，你的影子会被夕阳照着，然后你就冲着前方往那儿跑，忽远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忽近，特别有感觉。你要是朝着夕阳，你的目光是涣散的，但是你的衣服是被撑起来的，
1: 对，
0: 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爽，
1: 超级有画面感
0: 啊！然后最喜欢了，那时候小时候体育好，然后呢孩子都跑不过我，咱比一比，咱从这个跑到那个去啊。
1: 真的很羡慕那个时候生活啊，就是他那个永杰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我都能想到那种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风给他撑满衣服那种，就是撑起来满满的那种感觉，就是被风包容、拥抱着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他很少去。就是那么
0: 体验这种
1: 对那种感觉啊，就以前我们可能赤脚踩地，那现在可能他们就要去上赶桶课，我们以前可能就是
0: 打轱辘，
1: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体能课，然后呢、我们
0: 跳皮筋儿，
1: 对，我们以前跳皮筋儿，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什么细致什么协调课、那我们以前这个扔个沙包，他们可能要上个什么手指什么
0: 手眼配合，
1: 对，就是类似啊，不那么的绝对和专业，但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我们在玩中。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枯燥的课程，但是现在孩子好像枯燥的课程多了，反而体育没有原来那么的好了，或者说身姿没有那么的矫健，身体没有那么的
0: 强壮。
1: 对，嗯，
0: 哎，这个事儿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你看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不一样，我啊，这个童年啊，从小成绩就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我脑子当中老记得玩儿。
1: 嗯，
0: 然后呢，我每次比如说你要提到学习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就是。我每次考试前就那一两个星期，我是最难熬的。那时候就疯狂补课呀，
1: 嗯，
0: 然后疯狂补
1: 自己给自己补，
0: 对自己给自己补。然后
1: 不像现在，就还有大人帮你补，看你写作业，那都自己啊，
0: 自学成才啊。那时候真的是经历的太多。
1: 临考试前知道自己学的，那就临阵磨枪，那相当自觉了已经。
0: 那时候比较枪了，
1: 都不知道怎么夸是吧？
0: 那得磨刀那是，真是，就那种情况。 就我的童年，我会记住我这人呢，就记好不记坏。
1: 嗯，
0: 人有啥坏事记不住，有啥好事记得特别长。你看，有的坏事，有的时候如果说是使我尴尬，让我觉得无地自容的那些事，我能记住。然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时候好玩的一个我的一个状态啊。那个时候我在寄宿制的学校，这阵风就吹到了我的童年啊。大家呢就讲一讲啊，一个比较糗的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那个时候呢，学校呢是分走读和寄宿，我呢半寄宿，就有段时间呢就需要在学校住那么一两天，然后回家也可以回家，我就拿着饭卡到我们学校的高端食堂，就是
1: 高端食堂，
0: 食堂的二楼。
1: 哦，那个时候就二楼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有二楼了，可以刷卡。那个刷卡呢，上面就会有什么，你如果说你想吃什么羊肉杂面条啊，类似的这个啊，就特别的多。你也可以选的是馒头啊，也可以是选的菜。但一楼呢，就是分配制，寄宿制学生，寄宿学生，食堂打什么菜，他就吃什么菜。
1: 嗯，
0: 你们是可以拿着自己的饭卡，
1: 没有选择性的那种，
0: 对
1: 吧？
0: 没有选择性的，我就上二楼去选择了。二楼的选择呢，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靠北窗有四个窗口还是五个窗口，是清真窗口，在这儿就是我们的这个汉民窗口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打卡，我在打卡的过程当中跑得比较急，当时呢也不是当天吃了什么东西，就出了个气，你懂什么意思吗？
1: 我懂，我懂
0: 啊，就出
1: 家人们也懂吧？
0: 哎，就出了个气，然后很巧不巧碰到班里的几位女同学。
1: 哎呀。
0: 挺尴尬，哎呀，我就灰溜溜的，我就排队去了，他们都在那儿笑。然后后来我
1: 他们知道是你啊，
0: 他跟喂，哎，同班同学。
1: 不，我的意思是，这一般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响声的吗？
0: 就是出气的声音很响嘛。
1: 啊、
0: 爬楼梯嘛，爬着爬着爬着爬着，嘣儿，就站在那儿了嘛，就是突然出了个气，然后呢，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啊，然后我就在那儿排队，他们起哄。哎，他们一碰到我就开始往前挤，一挤那个时候我还老实巴交的，哎，也不爱和谁争执。然后呢，他说约，他又出了个气，哎，他就开始在那嘲笑我，知道吗？
1: 嘲讽。
0: 然后呢，当时啊，确实有一点儿，可能他闻到了，
1: 对别人
0: 啊
1: 产生了影响，攻
0: 击了别人。对对对对。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因为那个学长呢，希望就是别的同学呢勾起那个哄堂大笑那种感觉，其实我没有再出气了啊。然后呢，他就说：“咦，他又连了来了仨。”后面就开始笑，
1: 造谣了，两嘴一张开始造谣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他是毕业的那班学生嘛，最后呢，我就忍下来了，就一直记到了现在。然后呢，以后就多了一个小外号，就那届的同学还在叫，啊，叫气王。
1: 为了这俩字儿，我也不能联系了呀！
0: 哎，就
1: 不蒸馒头再争口气呀、
0: 啊！不是叫气王，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个就联系完之后啊，他因为他也快毕业了嘛，也没叫多长时间，也就是一两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毕业了，他们就远走高飞到其他地方发展了。哎，就记住了当年那个小糗事儿
1: 啊，
0: 记忆特别深刻啊。
1: 就是印象当中，让你说到这个毕业，我想起来，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毕业的时候就会约定说啊，我们要去一块儿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去干嘛，就是会想得特别好。但是你看毕业之后，大家不说各奔东西，最起码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安排。例如说我们会在当地的电视台，他们会在其他的电视台，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他会在其他的国企或者其他的企业，甚至他会留在大学的那个城市，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其实偶尔我也会想，就是我也特别想要变成一阵风吹到他那个城市去，就是那种给他一个惊喜，就是装作若无其实没有任何打招呼、也不知道是不是唐突，因为现在很少联系，就突然间到他单位楼下，甚至就是只是简单的给他带一杯饮料点个茶，然后呢就是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阵轻飘飘的风，能够去感受他现在的生活，就是以我们以前相遇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样子去再一次去见一下。
0: 哇哦，你都是回到自己天真烂漫的那个时刻。
1: 什么天真烂漫，那是童年时光，我这是五彩斑斓的青春期。
0: 那不也天真烂漫吗？这
1: 名字刚说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还是你那个事儿是吧？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我不知道你说是不是他那个气儿啊，气儿王的事儿啊。
0: 这出去上网的事儿。
1: 他说翻学校墙头出去上网，嗯，
0: 这不好哈、啊，这不好啊。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0: 嗯、容易防了腿。
1: 那还得挑个最高处，就我那个时候跳，一定就是看着极限，我觉得嗯，估摸着差不多80%都不行，那这一跃的话就没有成就感，越感觉到嗯。好像跳不过去，都必须得那个距离要一定够远，我才去尝试啊。
0: 哟、嗯，你都跳，就是那个馒头专捡硬的啃
1: 啊，那可不嘛。
0: 什么跳远专挑远的越，
1: 然后必须得装腿，
0: 哎、防腿，那么叫装腿、
1: 哦，防腿是吧？啊、
0: 嗯，哎呀，怼龙腿了，哎，这两种啊，就当时我，哎呀，我还真的是就这个体验过，就这个话，就防龙腿，你知道什么叫做防龙腿吗？
1: 就是。一摁，然后呢、
0: 嗯对对，
1: 让它稍微有一点缓冲，但是它又没有崴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似崴非崴。
0: 防路腿是你的膝盖往后去，
1: 嗯，
0: 这叫防。然后呢，蹲路腿是你的这个膝盖往前，小腿骨受力，那叫蹲。
1: 哦，
0: 哇，蹲路腿了，防路腿了。
1: 嗯，
0: 哇，当时我无法理解，然后呢，就有的人就给我理解，他说你是怎么地，你就来试一试看。
1: 家人们理解了吗？
0: 哇，真的是小时候真好学，真是。
1: 马复刻就没有用的知识又加一啊！
0: 嗯啊，
1: 吐怼子啊！你小时候喜欢吐吐怼子啊？嗯，我喜欢下岗，就是我喜欢跑。
0: 嗯，
1: 我在我可控的范围内，如果这个坡够大够长，那就是我的游乐场。就是我会无论是骑车也好，骑车我就想要去控制它，又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
0: 你那么喜欢刺激啊？
1: 然后如果是跑，我就喜欢，就你知道你跑的话会有一个惯力往下冲，它其实是不是那么受你控制的，
0: 对，你的腿跟不上就倒了，
1: 对对，一不小心都装腿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状态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就是化成一阵风回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啊。
0: 哇，他说吐了一下我裤子屁股上都是洞，都是窟窿。
1: 那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它就相当于我们那时候滑梯，对吧？
0: 这不行、
1: 啊，
0: 这还好吧？这个东西它不会有洞，它只能说你的这个裤子越来越光滑，
1: 对，薄，
0: 越来越光滑、
1: 啊，
0: 那真的是这样的，越来越光滑。
1: 它有洞是因为它回去得罚跪。
0: 哦
1: 啊，也可能就是你撅屁股的时候，大让你让你。
0: 哎，你这很顺手啊，你这个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哎
1: 信手拈来、哎，我们看有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夸你呢，
0: 夸你了吧？
1: 还夸你和
0: 活力张说主播小姐姐今天真漂亮，主播小哥哥今天真帅，谢谢谢谢谢。
1: 这水端的个真平，
0: 老端平了，连、嗯、他连我告诉你啊，他连发的那个表情都没错。
1: 对他中间加了有
0: 四个
1: 啊，中间加了有笑脸有福气咖啡，笑脸福气咖啡。
0: 哎呦。
1: 嗯、
0: 都不容易啊，真的是，就这夸个人还得这样、
1: 啊、
0: 面面俱到啊。
1: 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今天话题就是如果能化成一阵风你最想要去哪里啊。
0: 嗯，
1: 就是刚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跟永杰还说了一个，就是有时候你不在那个时空里，你有时候觉得是后知后觉的。当然就是刚刚永杰说到我们马爱心送考要启动嘛，
0: 嗯，
1: 我们6月份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很多都要去
0: 6、7班嘛，
1: 对，都要去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嘛、
0: 嗯、
1: 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说我能变成一阵风的话，我特别想要回到高三的课堂，
0: 黑色高三啊。
1: 对，
0: 哇，你当时学习肯定一定非常棒，
1: 不就是太差了，
0: 太差了，
1: 就是太差了。特别我每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过，就我每次就是每面临到什么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梦到高三，就是高考的那个前后的日子，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压抑。
0: 嗯、
1: 那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想要去弥补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能化成一阵风，我就特别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就看看，就不掺和自己啊，就看看说到时候那到底能啥嘞？
0: 你就是想搞一个上帝视角呗？
1: 对，你能啥这个小闺女啊？
0: 不要，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难过啊、
1: 嗯。嗯，爱心送考参加课有啥条件？
0: 打52368，然后呢、
1: 嗯，
0: 首先一点，你得有车。而且那几天绝对要没有事儿，接送一定要根据规则啊，你不可能说今天我接了明天送不了，这种情况一定要
1: 不能像今天
0: 我们的这规划啊，
1: 对，不能像今天话题一样来去都是一阵风啊，不可以啊、嗯、要有责任感啊。
0: 对，52367八，您这个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然后呢，先打电话号码先报名，有自己的车，什么样的车，喝载几人，有没有和你就是一对一对接的啊，这都行啊。
1: 你再说俩条件，人家走了劝退。
0: 不，这个是必须要遵循的。
1: 劝退，
0: 这必须要遵循，因为我送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呢，当年我送考的时候，因为我突然就接到指令，我的车不能用了，我的车要被别人开，然后他的一对一的接送，然后我要出现场，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就把车就是当天的有事也不能耽误，就必须就小朋友没起呢你就得劝。
1: 对，
0: 小朋友起来了要走就得走，
1: 刚好服务。
0: 对对，一定要准时准点，千万别什么闹脾气什么的，
1: 也不要卡点，就不要觉得哎我卡个点就刚好，不要给他们预留出进考场的时间，这个都不用再跟大家赘述了，对吧？
0: 那年我记忆特别深刻，那年有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孩子在18中考点，哎，想这事儿我就有点心疼。这孩子呢，就是妈妈想让孩子多睡会儿
1: 啊，
0: 中午午休的时候迟到了，不让进啊，真是不让进。
1: 果不其然，
0: 开考好长时间了。
1: 你看，
0: 然后呢，妈妈呢也记错时间了。
1: 嗯，
0: 哎，都觉得哎，
1: 这无独有偶，你看孩子睡过了，然后呢，妈妈又记错时间了。你看这，
0: 对呀、啊，但当时呢，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他说这个哪天让孩子不睡不行，非得今天睡这么长时间。
1: 他妈肯定也会懊恼。
0: 对
1: 对
0: 对，真的是，就明年，其实你想开点，就明年再来一次，是不是？想不开，就是当时就是这三年奋斗，
1: 365个日月，
0: 那还就很难。然后，哎呀，阿姨的心情真的很崩溃啊！当时，小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就一直低着头，是个小女孩。那最后呢，被我们的安保人员啊拉上车，然后就进行了心理疏导啊。这确实是的，真的，就有的时候千万大家在重要节点的时候别搞这事儿啊。每年都有跑错考场的。
1: 对，就
0: 每年都有。
1: 就大家觉得好像就在说这个说笑一样，就觉得怎么可能会那样？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爱心送考一线，你会发现就是状况百出。就是平常的时候也可能这个孩子特别的，机灵，不可能会出现这事，你想都不想都想不到，哎，他就这一天他就出现这个状况，让你哭笑不得。姐，
0: 金星说高四的同学，
1: 金星你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
0: 高四？
1: 金星你小时候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
0: 问你呢，赶快回答。
1: 赶快回答。哎，你看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就是他说给永杰放一天假，天天可以休息。他说要给你放假，他说要申请台长 WMI
0: 王美丽
1: 啊、哦、王美丽啊，永杰他不想放假。
0: 我放什么假呢？我为什么要放假呢？
1: 对，
0: 我放假你们
1: 不想
0: 我吗？
1: 他放不下你们呀，家人们。
0: 对，我这人呢老深沉了，
1: 他拿得起他放不下，家人们。
0: 对，我永远不放下，高高举起，捧在手心里面、
1: 对
0: 是吗？就这歌啊，
1: 他就差化成一阵风瀑把你们吹走了。
0: 哎呦真是，你们都是我抓不住的朋友。
1: 哎，他杰哥卷得很，对，他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卷啊。
0: 对，我都用卷发棒。
1: 他见我们的时候都，哎呀，今天又闲死了，其实自己在家天天卷啊。
0: 对，忙死了，每天早上我都是3点钟就起。
1: 高四的同学，你的意思是我们是高四的同学吗？金星，胡扯什么呢？没上过高四。
0: 我和 LXR 一起看凯尔特人。
1: 哦，这还真不知道哎，
0: 你这说来这云里雾里的，真是。
1: 对呀，有板有眼的，听的这个，我听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没有头绪。就是有时候，其实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风啊，就我会想到，尤其是到了立夏之后，包括夏至之后，我会想到那种风吹麦浪。因为刚刚永杰有一幕，刚刚形容说他在这个田地里，就是风把那衣服撑起来，很有画面感。我就想着这个，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浪风吹在脸上特别热的，对吧？
0: 对，
1: 特别特别热的感觉，
0: 闷热。
1: 对，然后这两天你会下就乡镇采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个小麦都已经
0: 黄了。
1: 对，然后你会有那种就是感触，也会触发你以前对麦收时节的那些记忆。然后你想象当中夏天那个什么，那就是风都是热的，吹在脸上，它不是那种温度的热，它就是那种炙热，成熟的热，然后混杂着这个就是 稻香，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联合收割机在收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这个草垛的那种味道，
0: 秸秆的味道，
1: 就是那种
0: 树的味道，
1: 丰收的喜悦，就是它会在这个味道当中。它不是说这个秸秆味的多香多新甜多像香水一样有味道，但是你会感觉到充满了希望，就特别喜欢，喜欢那个味道。
0: 哎，我真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闻到那个秸秆的味道了，特别特别久了。
1: 伴随着热浪一阵一阵的袭，那就像热浪一样一阵一阵的，对吧？那个感觉特别棒。
0: 前几年我还四处奔波着去钓鱼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趁什么什么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其实两天有的时候不着家，早上睁眼就出去了，晚上再回来，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睁眼又出去了，然后再回来，就是每天就跑不同的地方。那个时候还能闻到一些树的香味啊，花的香味啊。现在哎呀真是啊，得拾起来啊，把它给捡起来，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让自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啊。遇到帅哥说谢谢，谢什么？你是遇到了美女了吗？
1: 跟我一样也是，就这儿和尚摸不着头，他又谢谢。
0: 谢哥你拜佛了吗？会啊，给您弄一带一摞的美睫。秸秆啊，这个味道呢，你真得去收获现场闻。它刚打出来那个味道和你收获完之后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它还有点清香，就麦的清香跟、那个、
0: 还有清香。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麦的声音，就是熟透了的感觉。
1: 对熟透那个感觉啊，它跟那我们平常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真的要到现场才会有更深的那个感触啊。
0: 好了，别佛了，都几个都到这个，平常没事的时候咱上地里边约看谁要正手美了帮忙啊。
1: 好的啊，当然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是秸秆是禁烧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风一样，就是尽量的在有限的条件内，能够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一点，开心一点，好不好？就如果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像风一样温柔的人，能够去温暖身边的人。
0: 好的，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月轮全程了，就相信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鹜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河长制工作、引江济淮、亳州段工程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刘研员，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观众以及主持人，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水利局以及桥城区水利局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有耀都时空微信网友曾经的诺言就咨询，去年个人打井有没有补助，这个是属于桥城区水利局或者是市水利局管理的范围之内吗？关于打井补助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做一个介绍。
5: 这位网友这个讲的这个打井补助事宜，应该是我们这个农业灌溉用井这块呢，应该属于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相关职能。建议向这个相关部门来咨询。
3: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需要我们帮您转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帮您咨询。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谭先生反映的问题。谭先生说，他是居住在利辛县新张集乡，水表呢是装在户外的，损坏了，请问这个是由谁来负责？谭先生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6: 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利辛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7: 啊，联系了，联系了。
6: 哦，那行，好，您的问题解决，我们这边就放心了。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7: 啊，满意满意。
6: 好，谭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7: 再见再见。
3: 好，关于这个水表损坏啊，到底是由谁来进行负责？那个人是否需要支付费用？他的这个计算，或者是哪些是需要个人，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请现任嘉宾谁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分界是在哪里？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4: 这个农村这个入户水表损坏过以后呢，是由供水公司 以及主管部门监督控下进行更新。水表以下的这个所有的管道设备由用户自行负责，根据使用材料的多少据实核定，最高原则上不超过三面，但是在排除没有路面水泥路面的这个切割，没有其他特殊船舷的特殊情况下是三美元，其他情况的特殊情况另行计算。
3: 啊，那么水表以上的话是由水利部门来进行铺设，或者那这个水表的话，如果说损坏的话，是个人不需要支付费用，
4: 不需要拿钱。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时空微信网友留言说，他想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水厂当中国家控股的有多少，占比是多少，那这个自来水的抽检的结果网上公布吗？这个谁来介绍？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影员。
4: 好，我们的这个农村供水的水质检测结果是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2006年一个新标准进行执行的。每月就是每天和每季度和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都有水质检测，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和季节不同，检测的指标项目也不同。我们的就是记住，假如我们的日检是基本上控制在9项，月检是控制在40项到42项。这个检测结果是定期对外公布，另外一个公示的。
3: 好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用水问题。喂，你好。
8: 喂，你好。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哦，我想咨询一下，然后我在那乡镇就收费，水费怎么收嘞？
3: 乡镇收水费，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8: 沙土镇。
3: 沙土，好，这边的话，我们好。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业办负责人张炳义给您做沟通。
9: 你好，这位听众。

0: 张主任打断您一下，您那时候不要碰话筒啊，要不然会有干扰，直接讲话就可以了。
1: 好的。你好，这位听众，我们桥城区的现在农村水费的收费标准是执行的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在2019年出台的一个农村水费收费政策。收费政策标准具体是每户每月不超过三吨，收费是5元；超过三吨按计量水价，每吨收取1.85元；按年计算就是每年12个月36吨。不超过36吨，收取60元；超过36吨，每超一吨，按照计量水价1.85元进行收取。这是桥城区的农村饮水收费政策。
0: 啊，这位听众，您听清楚了吗？还有疑问没有？喂，
2: 姐，收到了。
0: 嗯，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因为它传出是有延时的。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好吧？喂，好。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做反应。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呢？您在听广播，也可以把广播关掉。嗯，这位先生，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嗯，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自来水每天，特别是早上，有放出来的时候，它发白是咋回事？可以影响饮用。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家住在固津这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陆局长。
4: 好，叶王进，我们这个群众也有反映这个自来水发白这种现象，一般是在我们这个用水底风的时候呢，水压比较高，在我们这个加设备进行加压的时候呢，由这个空气融入到水中形成的这个气泡，在这个水底呢看到是这个发白。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接出来水静置几分钟，气泡呢会自行消失，这个是不影响饮用的，是融入了这个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这种现象，你水是安全的。
0: 您是这个情况是放置水一段时间以后还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放置以后就好了呢？
3: 就是每天刚放出来的时候这样子，过一会儿就正常了。
0: 每天都存在这种情况是吧？
3: 不是的，这个问题经常就是出现在每天的早上。
4: 这个水质是正常的，水压高的时候，这个融进去的这个空气。
0: 嗯，
3: 好的。
0: 好，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很多网友都在讲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收费问题。有一网友细留言就讲，用不用的话每年都需要缴钱，为什么不能实行用多少缴纳多少？还有网友红留言说，利辛农村好像要缴100多块钱，成就说郭阳标里镇每年也是固定的钱，希望能够用多少缴多少，不用为什么又要收费啊？觉得不合理。关于这个收费问题，好，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5: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步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步制价，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0: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阶梯制的收费的情况呢？
5: 我们正在做城乡一体化的统筹统管工作，等这个项工作完成过以后呢，我们就要推进下一步的这个水价的这个。
0: 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规划？
5: 最近这15这个期间也是，它不是这个，特别是这个水价的计价这个方面，它要通过物价部门的调研、分析、论证这个过程，还要进行群众的这个进行座谈了，从上到下，它是一个。

0: 严肃的过程。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我网友冯留言说呢，长期不居住的房屋没有用过水还是费用吗？好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哈，如果说长期外出务工的话，可以向这个水厂打电话报停，是吧？
0: 对，可以报停。
1: 您再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每期的网友和听众不一样。
0: 喂，各位网友你们好。另外一个，在这个你长期务工的情况下，也就是很长时间不种的话，在你走之前，你向供水部门进行提出停止供水申请过以后，就在计价上，我们就相应的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会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如果说需要用的话，他会也是打电话，然后也进行开通，是吗？
0: 开通你要提前开通的，开通的模式它也不一样，各县区情况不同。
1: 也是要打各县区的电话，是不是？
0: 对。
1: 那打电话之后的话，是不是立即就可以开通了？
0: 你给你的设备要，或者是你水龙头坏了，家里管道坏了，这种情况下哪能会开通你？也是特殊情况，也正常情况下也正常开，也申请。首先是你停费了，你还要缴费嘛？先缴费后用水。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水质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小留言就是说，他说沙土自来水放出来，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了水叶渣啊，感觉很脏，不能喝。还有其他的群众也是在讲这个水质的问题。好，关于水质，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陆局长。
2: 好，我们在沙土。近几年进行了这个一部分这个官网提升的一个项目建设。网友反映的这个水中泥一部分这个杂质泥，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入的一些这个泥沙。像遇见这种情况呢，我们呢这个拧开水龙头，这个稍微短暂的排放几分钟即可这个恢复水质。以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家中长期无人居住，开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暂的排放即可恢复正常。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李彪留言说，蒙城县篱笆镇二楼水压低，尤其是节假日期间更低。好，天气马上是越来越热了哈，这个集中用水期怎么样进行保障呢？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每年夏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有请刘电影员。
0: 关于蒙城县这位网友和这位听众你提出来的问题，我昨天下午已经在蒙城的刘林加压泵站现场看了一个，针对夏季低压用水或者是水压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在做夏季前的准备工作，就进行泵站改造了一部分泵站，进行接近的加压泵站，确保这个末端和直端的这个加压水压满足正常的生活要求。下一步其他地方呢，我们会采取都要采取相应的对应措施吧。
1: 也就是说像今年夏季以来的话，会就用水高峰期用水不足这个情况有所缓解，是吗？
0: 都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1: 好的，来关注像网友陈留言说，他讲自来水还收取出装费用吗？收多少呢？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有请刘电影员。
0: 这个出装费，刚才我在前面回答一个网友的过程已经回答了呢，就是农民供水工程呢已经全面结束，现在属于这个升级改造阶段。目前的这个原来的基础定价呢，现在都已经不再执行了。现在就是根据你的水利部和水利厅以及相关财政和物价部门的核定的价格呢，就是在你出装后没有退出情况下呢，就不会超过300元。退出情况下另行计算。刚才我说的也很详细了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光的留言，他说为什么城区的供水和农村供水不一样？城区供水是地下，然后呢农村供水是地表水。好，刘电员。
0: 这是通过2020年6月30号以后呢，我们城南水库进行蓄水过以后呢，我们城市的供水逐步进入了这个地表水。到目前我们城市的几个水厂使用的大都是基本上就是城市的这个城南水库的供水， 包括我们的开发区水厂、散水厂以及国北水厂，还有以及我们的古井供水是地表水厂，都是通过承担水库进行了地表水供水。其他的县区的地表水厂也都在正常运行。目前我们全市已经正在运行也建成的农村供水的地表水厂总共12处，也是农村，也是从地下水转入了地表水状态。在这个2023年底呢，蒙城县率先实行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置换工作。到2025年底呢，就是我们全市都实现了从地下水转入地表水的饮用工作，就是全面覆盖了。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3: 哦，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刚回来，我想问一下，咱这个桥上区的这个水位咋收取的？我也刚回来，我不了解。
1: 啊，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张主任。
0: 我们桥城区的这个农村水费呢，现在执行的也是这个桥城区物价部门出台的一个收费文件，按照这个补偿成本包办为例公开负担的原则，这个物价部门出台了这个收费政策。收费政策的具体条款就是说，每户每月用水不超过3吨，收费的基础水价就是5元，一年呢不超过36吨，就是按照60元收取。超过的基础水价按计量水价收取，计量水价就是按照1.85元每吨的这个收费政策进行执行。
3: 好，你这说这个我知道，我感觉后来这个不了解人家的水费。
0: 好，感谢你对农村饮水的关心关注，同时也希望对这个农村供水提出多宝贵意见。
3: 好，谢谢你这一说，这知道了。好
1: 啊，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们朝阳乡这边那个大医院那边，修个新桥，然后之前旧桥那个桥比较磕上，南侧上游的水都不往赵王河里淌，现在修的新桥下面挖的比较深，我们上游都没有水了。
1: 好，这个是属于水利局。您说。
4: 看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堵一下。我们上面的包括龙那个张沟还有清水河上面的河都淌到完了。井里面都没有水。
1: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2: 好，这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你目前你这个我们赵王河下游赵王河闸内目前你正在施工。目前你这个为了这个便于施工，你赵王河闸的这个水位呢保持的比较低。至于你反映的这个卫生院旁边的那个桥梁建设，这个项目呢是应该是交通部门建设的，会后呢我们去现场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阻碍行空的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4: 对，我们稍微往上就稍微堆点土就行了，它上游的所有的那个地里边都井都没有水，以前我们那个张沟和铁路沟里边都有水。
2: 啊，
4: 因为赵王河深，它落差大。
2: 好，这个现象我们安排人去现场查看一下。
4: 好，谢谢啊。
1: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我们这个回临沂县。中南村卢外庄，这个我们这东边这是个凤阳沟子，几十年都没有清淤了，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连块多少地，去年就是旱了，那个水它过不来，那天浇着了沟管，淹的时候它水排不出去，
1: 旱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如果说出现水比较多，形成淹了农家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这个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刘调研员。
0: 这位听众你好，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大沟蓄水问题，也不是一天。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情况，我们会线下安排沥沂县水利局以及相关部门现场 查看过以后，直接再给你沟通联系，接那提出解决意见啊，
1: 可以吗？
5: 好，可以。
1: 好，后续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一个回访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

新，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更欢迎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搜索亳州时空，当然还有一个更官方的我们的官方平台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就是说您不可以不仅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
0: 哎，是的啊，当然也可以通知大家哈，你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1，5572854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每天得知话题，提前得知，而且呢在群中可以聊天起来啊，群中都是彦祖和逸飞们，个顶个的帅，个顶个的漂亮，知道吗？肚里那心情特好，然后呢就是特别开朗的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你说吧，就上哪儿找去吧。
1: 最重要的是不仅是他有美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他有趣的灵魂。
0: 200多斤
1: 风一刮刮一动不动，
0: 反正是吹不走，咱主打就是一实在。好了，今天呢要给大家聊话题了。
1: 嗯，
0: 今天的话题和什么有关？
1: 今天话题就跟风有关，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啊，就前几天不是温度就是有点降温嘛，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例如说有刮风啊、下雨的这样的这样的日子。那每到这样的阴天下雨的日子，我脑海当中总会浮想一首歌，叫什么？好想被风刮走。
0: 哦，这歌啊，
1: 有点冷啊，有点冷。
0: 我的是你是风儿，
1: 哦，缠缠绵绵，
0: 我是沙。啊，是这歌啊，你原来是这样的啊。上午说姐姐的声音巨好听，
1: 谢谢。
0: 你要什么话，你录下来行不行？就以后给你当早晨的什么铃声。
1: 他就只需要那个，支付宝到账1亿。
0: 10000000，我无限往后续啊，就是啊，哎，今天讲这个和风有关的，那么就是像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或男子，
1: 那多洒脱呀！
0: 您的意思就是今天主题就是这个呗？
1: 就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两天天气的原因，我这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我今天还在分享给永杰，我说你看这个电视剧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电视剧，叫做《生命树》。就是最早的时候，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剧，可能是因为就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央视一套播放的时候。但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近就是我们切片嘛，很多切片视频当中会流行说谁谁谁入围了什么什么什么奖，例如说入围了白玉兰奖，多小上提名，然后他的主演是杨紫、胡歌。哎，我看这是不是一个就是大众口碑会比较好的剧？我就点开了。看完这个剧真的觉得就一定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
0: 如果今天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向哪里？
1: 大家肯定听的，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乱，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其实这个部剧啊，它虽然说它讲的是生命树，但是它讲的故事呢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
0: 我记得那不是守边防吗？在边防周边，然后藏羚羊是吧？
1: 对，
0: 这些故事啊，
1: 对，就是他当中有一段话，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他讲述的呢，其实就是这青藏高原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巡山队和这个盗猎者他们斗争的这样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就是条件比较的恶劣嘛，然后杨紫呢是在里面演了是一个女警，她叫白菊，她跟就是以前的idol 啊还有他的偶像剧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你会看到就是据说杨紫在这个剧当中啊，她瘦了15斤啊，当然她可能是为了更好去呈现角色，当然最让人亮眼的还是她就是在剧当中她这个人物的生动，就是她在就跟这个盗猎者去战斗的时候发现，哦，原来盗猎者当中有 他的亲弟弟，就是那些冲突的情景剧当中，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有看点。而且后来他决定就留下来，因为他本身是人民警察嘛，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地方，就是条件比较恶劣的，他也可以选择去市局，就是相对来说话条件会好一点。
0: 嗯，
1: 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他决定留下来，也就我们以前会说的无人区，啊。那说到这儿，大家跟你说为什么要说话题呢？嗯，
0: 他自己解释了三分钟，没告诉我什么，我听快听懵了，我都真是。
1: 无人区又叫什么呢？又叫勃拉穆拉，就是他当中有一句台词特别的触动我，他说：“勃拉穆拉的风会记住每一个脚印。”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要去哪里？
0: 哎，多好！真是我们台这档节目的文艺范儿突然上来了，哦，太有那个感觉了啊！有妖气说你心里，
1: 这个土味情话还得看你呀。
0: 哎呦，这老早了，那段时间什么那最有名的那个是，你不累吗？不是，我不累啊！你在我脑子里跑了一天，怎么能不累呢？一听这话就知道我们已经是老叟，
1: 这个
0: 廉颇老矣，
1: 这些在那些我们年轻人的口中叫什么叫唐梗，
0: 远古梗，对
1: 啊，
0: 唐梗。哎，他这个也挺不错的。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去哪里？有的人说我可以吹去美丽的城市去玩，或者说吹到自己想梦想的地方，或者说吹到一些让我这个平常那个叫做心神向往的地区啊，这还都是比较现实的啊。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抒发出自己的这种情感，就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对吧？
1: 对。
0: 你呢？如果说你变成一阵风，你准备吹到哪儿？
1: 就我特别喜欢一个城市，但是我一直特别相信的话，就是如果你脑海当中或者说你冥冥之中对这个城市特别有好感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完之后应该就会解了你心中的结。那我想去的可多了啊，北京、天津。
0: 你先 hold on， 你不是刚说了吗？你就一座城市，你现在给我呼一大圈，认识啊？啊，就是北京、天津。
1: 那不啊，就是最近这不是你看了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高铁直达北京的高铁，
0: 啊、
1: 对吧？开通了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叔叔和伯伯，他们都在天津，就是我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药材生意的很多的老的顾客呢，他们都在天津，所以我对这条航线比较关注。所以北京、天津应该是我心之向往当中，就你说到城市当中第一反应嘛？
0: 就是我前两天刚刷到一个段子嘛，天津这座城市，就别人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了天津，然后天津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天津，禁止在地铁上卖艺，就随口就能表演个节目，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
1: 对，但他们是怎么讲呢？我觉得随时可以整活，对不对？尤其是天津背一背。
0: 对，天津背一背。
1: 天津阿姨的头也不错，
0: 哎，
1: 天津大妈的头烫头一样，去体验一下。就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它的点。就如果你说啊，就抛开这些，我心之向往，想要去最近去旅游也好啊，或者想要去看看感受它的这个乡土人情的话，应该就是潮汕。
0: 潮汕是个地区。
1: 对，
0: 地区的总称，
1: 就是、
0: 要不然是汕头。
1: 对，潮汕区就很不错的那种感觉。
0: 哦，就吃呗，搞点羊肉、果条什么的。
1: 那就是一天吃八顿呗。
0: 潮汕的信仰啊，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呢能体现出来，还比较多的是吧？
1: 山武他说今天的话题跟风流倜傥有关吗？
0: 是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0: 您就是风流倜傥的人。
1: 对，他说。
0: 驴肉318一锤一趟，
1: 哎呀，318，
0: 此生必驾318，有很多的这个摩旅啊，这个车啊，这自驾呀，
1: Toyota上贴的是吧？此生必驾318，
0: 不一定是Toyota，其他也行，是吧？好吧，
1: 也可能是坦克300是吧？
0: 拜拜跳水
1: 啊，拜拜跳水，是的，
0: 水里有拜拜冷吗？拜拜不冷，拜拜上来亮亮吧，拜拜，哎，这美女是谁？这还不认识吗？
1: 少了，还是来的少了，家人们。
0: 你是我的梦，你这还不认识？你真是，你要
1: 是今天把头发扎起来。
0: 露出了全部的面容，你说？
1: 嗯，露出了最原真本我的样子是吧？不认识了，一下陌生了是吧？
0: 哎呀，王杰啊，我台著名主持人，亳州的女明星。
1: 哎呀呀呀呀，下不来了，下不来了！
0: 快夸我，快夸我，快夸我！
1: 对，主要是这个。风流倜傥，智勇双全，然后文武双全。好了，就这样了。这个永杰的搭档啊，
0: 别讲好了，就这样了，好
1: 不
0: 好？
1: 不不，夸不完，那个词儿又抹完着。最重要的是，就那么努力了，只能给他搭一期。
0: 你这个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夸人夸到那种境界，就是说你觉得我能值价值几何？就是说您是无价之宝，没有价格可以衡量。
1: 哦，
0: 他的反义词就是你一毛钱也不值。没什么价，知道吗？无价吗？这是啊！
1: 对，无价，无价，无价
0: 啊！夸人夸个点啊！我就值2000块钱啊！说这个喝酒吹吹牛，说全国刮一遍吧。哎，我还真是，我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像一阵风一样，就是我的心思会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1: 你的心思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0: 对，因为你接触的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朋友都是你新的朋友，或者说你的老友，他准备去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有的朋友说他想去学乐器，那个时候我就买东西，我就买东西开始学乐器。
1: 他想学乐器，你买东西。
0: 对，我也想学。
1: 哦、
0: 他说他想买摩托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钱想买摩托车。
1: 就从众的消费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风往哪吹我往哪拐，就是风往北吹，哎我就往北跑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我要想干一个网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电脑系数，就这种情况。他说我想去一趟陕西西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组织。
1: 嘿，这么多话
0: 就要去西安。
1: 这么多话是一个人说的？
0: 不，就很几个
1: 好朋友。好几个好朋友对吧？
0: 因为你想一想，就比如说男生嘛，他只要毕了业之后平常都是你的同学，然后他们这个年龄呢和你在肯定不在一个学校，但是同一期毕业嘛，毕业之后你们就会小聚，每次聚一次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我就随着他们的想法而产生了变化，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风往哪吹我跟着去吹一阵子。
1: 嗯，
0: 我就开始有一点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叫祛魅。
1: 祛魅了、
0: 啊然后我就开始进行去了解，如果他的魅力够大，我觉得他就可以吸引我，我就开始钻研。哎，这个时候就是这阵风往哪吹我就往哪飘，就是一个随风飘扬的浪子。
1: 香菜和经济他说特别适合你这个，他说吹呀吹呀吹又骄傲放纵。
0: 嗯，就是那个
1: 吹呀吹呀吹不会有空中花言。就是相当于唱出来了这个吹呀吹呀吹呀，太难唱了，不好意思啊。
0: 他是厉害呀，他那个歌声啊是不比别人，他是受地方的这个音乐风俗然后演唱出来的。他名字叫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0: 是一个
1: 对对对歌手歌手啊。
0: 不是叫啊，他是有一个名字，然后呢当时我还能记着他的名字呢。
1: 嗯，那时候还年轻呢。就那个时候好像更多的是就是跟风从众啊，就是风往哪吹你就往哪走。但是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执行力特别强，就别人可能跟你说的是他的一个畅想未来，
0: 对
1: 吧？
0: 苏运营，
1: 对对对，苏运营，对对对，
0: 谢谢大家。
1: 还是你们脑子好使啊。
0: 新脑子就是好使，
1: 对啊，
0: 像我们这种陈旧的老脑袋就不行了。对啊，杰哥，那万一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要打一辈子光棍，会不会跟呢？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已婚。
1: 他观察一下。
0: 对，那时候就已婚了啊。
1: 你没看他精的点在哪？就别人说他就琢磨，哎，这个事儿好，然后他就去做，他立马去执行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执行力又强，然后呢，他真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那别人有一个奇思妙想，他先执行了，朋友还说，哎呀，你看永杰多好，又得人心，然后呢，朋友间的这个应该说赞誉特别高，对吧？
0: 夸人的时候不用带调调，有点像骂人。哎呀。
1: 然后呢，他。就是感受过之后他自己还有一个点，他还给自己有一个点，他说我就祛魅了。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特别好的话，我就会继续坚持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坚持终将没有，你看他进退自如啊。朋友们，他就像风一样，
0: 这刮这儿风是见了南墙就回头了，他不是见了南墙不回头。你要是二级的台风，那就直接就把它刮塌了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呢也见识到了自己当年那个没有见识过的世面，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想一想，就是人不疯狂枉少年，那个时候呢正是自己身体倍儿棒， 精神力十足，然后呢，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幻想的时候，就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1: 嗯，
0: 哪怕你是在树海当中也行，哪怕你是在这个浩瀚的人烟当中也行，这都是你需要去感觉的。我觉得就挺棒的。那时候有自己自发的东西就，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受制于其他东西的，不可能说你自己说了算。但有段时间是你绝对自己说了算的啊。
1: 走心了，走心了啊！
0: 对对对，我都从肾上走的，嗯，
1: 对，共情了，嗯，真的。这个张台啊，张台今天
0: 啊，王台什么事儿？
1: 都是这圈的人，那时候大咖也认识不少啊。
0: 哦，
1: 感谢你们抬举啊！就真的是，嗯，感觉到就是想把今天这些啊，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啊，或者说你心生向往的地方呀，甚至是你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啊，就是可以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去讨论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无论你是想，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像白菊那样在可可西里扎根，然后或者说是你是想要吹向你思念的那个人，或者是心生向往的某个地方，我们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起来啊。
0: 嗯哼。然后缘起说，如果说我能变成一缕风，我想抚遍所有生灵，愿所有生灵安康如意，永无病痛与不如意。哎呦，
1: 大爱。
0: 哎呀，这个曾经就是，你比如说啊，我拿我们这个行业来举例子啊，尤其是这个传统行业，包括是这个文化作者这一块儿，
1: 传统行业，
0: 对，传统行业文化作者这一块儿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呢？一方面就是你活得够长，和你掰着的那几个人没活过你
1: 啊，就是，
0: 哎，你这境界达到了，
1: 啊，境界达到了啊，
0: 对，你是
1: 时间长，境界达到了，
0: 你就是这个行业的活化石。你说你是不是吧？就这种情况啊。
1: 说你不是你也得是呀，
0: 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
1: 对对对啊，
0: 有些是的就认同啊，就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很多人呢，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大爱的人呢，你会发现他每次啊，他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能体现出那种大爱的感觉。
1: 例如，
0: 比如说他这个人喜欢就是去奉献。然后呢，不管你是在什么正式会议上啊，他都会提到，不管啊，比如说你是在什么酒桌上呀，他也能体现出来。比如说你们是交谈当中啊，也能体现出来。或者说你甚至你们正在实施公益项目的时候，
1: 嗯，
0: 哎，他也能给你变法，给你说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下一步目标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有大爱的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逻辑，而且他会邀请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去。比如说我们这个爱心松口啊，是不马上启动了吗？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的这个捡垃圾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送清凉活动啊，或者说扶贫活动啊，这些都会有啊，精准扶贫啊，或者说骗局扶贫啊，它都会有，这些特别的多。因为我见到的大爱的人特别多，所以说我对他们的这个感触特别明显。他们会关注时事，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一件事情然后连锁反应，造成了一个片区的人都要为这件事情啊做出自己的一份爱，这个是非常有力量，
1: 就会影响身边的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不仅仅是以身作则了，更多的是用他的微小的善意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
0: 嗯
1: 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啊，那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的，也可以在我们群众啊。
1: 想你的风还是吹的，我说
0: 吹吧。
1: 就是现在，其实旅游景区啊，就以前我们会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各大旅游景区都会看到这句话。后来大家也是争相成为了我们的打卡地。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文旅啊，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去同化了。就大家开始彰显自己的独有的这些文化底蕴也好啊，或者说是它的景区特点呀，或者山水风景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最近的文旅啊，进步非常非常大。
0: 那就是可行了，
1: 嗯，所以大家想去哪儿呢？就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一个地方，就是特别想去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还脑海当中有一个，这不马上快暑假了吗？
0: 嗯，
1: 我一直都特别心生向往，就觉得如果我能是老师，拥有寒暑假，那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已经计划好，
0: 现在辞职，
1: 做完这 期节目，领导啊！
0: 我们老是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辞职听节目，说别耽误听节目，这是。
1: 对，别耽误我去当老师。
0: 哎呦，真是吓人！这话
1: 可怕！
0: 别乱听！
1: 收回来，没有啊。就是如果说我有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不是说那种疗愈啊，我就特别想去，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那就是云南。
0: 哦。
1: 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在那儿，类似于一个就是云南的话，它淡季的话，它的这个房费会特别低。
0: 你是去过？
1: 哦，去过，就和十来年前已经去过了，去过好几次了。
0: 哦，
1: 并不是说多喜欢那个地方或者对哪个景特别向往，我就很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最近刷到身边有朋友，就是他们。就是放下一切，也可以说他是老师嘛，就是他已经计划好说要去在那个地方去旅居一个月，那可能房费只有几百999或者是109930天，然后你早上睁开眼
0: 109930天，
1: 对呀，就这个价位嘛，然后就是你基本上你可以睁开眼，你就去，就是楼下就是健身房，而且是海景房，你就可以睁开眼去做你喜欢做的运动也好啊。那今天比较懒的话，就可以不做运动，就可以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好像一阵风刮到那儿，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还可以，就是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你要是想要激自己的话，你可以早上起来健身，中午去骑车，或者说结识新朋友，去逛夜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烈呀、酒吧呀、文化呀等等，是不是风土民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啊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的意思就是去享受。
1: 什么就
0: 享受生活，享受生活，
1: 学习如何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去充盈自己。这不停，不就为了更好的走吗？停，走走停停，对吧？啊，
0: 你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有一个比喻，叫做钓鱼的人。
1: 嗯，
0: 就是一个船头的停泊在船头的一个老板，他呢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干活。到8点钟呢，他就收摊了。
1: 嗯，
0: 然后10点钟吃完早饭，10点钟就支了一个鱼竿，坐在码头上就在那儿钓鱼，一直钓到晚上5点，然后回家吃饭。中午呢，妻子会给他送饭。
1: 哦，中午还有人送？
0: 对，还有人送。第二天呢，就是他5点钟之后呢，他又开始在河里面下网，晚上10点钟收网，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然后卖鱼，卖鱼的时候呢，到8点钟收，然后再去钓鱼，再吃饭，然后再下网。在手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个人就看到了，一个商人就看到了，说老板，你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码头上每天早上5点到8点开始捕鱼，这个晚上捕鱼开始卖，你不能卖到12点吗？你不能中午再下一网吗？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再卖一场，你不是又赚钱了吗？
1: 嗯，
0: 赚了钱之后，哎，你就不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呢？那个钓鱼的人就说，这位老板，我就想钓鱼。
1: 嗯，
0: 我有钱之后也想钓鱼。他说你不如你请两个工人，然后给你干，你天天都能在这钓鱼了呀。他说但我也喜欢捕鱼呢，那怎么办呢？老板说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你这一天过得很没有意思啊。他说你看到的是我没意思，我看到的你也相当没意思，怎么在这儿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劝一个老叟该如何生活呢？就是人要懂得享受，就是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哎，你就学不会别人那份享受。当一个人在享受当下美好时光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意识到他正在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
1: 嗯，
0: 懂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子非我安知这个鱼之乐也，对吧？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正在经历的美好，当下的人有可能意识不到他正在经历美好。
1: 对，
0: 因为每个人都是往后看的嘛。
1: 对，就是想要更多还想要，对吧？
0: 他说我有这么多钱我还是想钓鱼，他说我就为了钓鱼，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哎，这然后就开始有些人给你上价值了，说你多挣点钱留给孩子呀，类似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1: 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我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天，就是看起来日复一日，你也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的一天，有可能就是很多人盼了很久很久的美好又平凡的一天。
0: 这朋友说的比较伤感一下了。他说，网友说，我想如果说变成风的话，我想吹到外婆家的院子里，外婆已经走了好几年了，那个院子还在，但没人住了， 我想吹动院子里那棵枣树，让它沙沙作响，就像小时候外婆摇着扇子哄我睡觉的声音一样。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老院子？
1: 我对老院子的一个就是最深的和树有关的，就是我们家，在就是那个房子嘛，它是有个堂屋和这个厨房，堂屋和厨房中间有一个特别就是狭长的一个小缝，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卫生条件，大家可能那个在乡下就是一个厕所，对吧？就是厕所过去的，那你每次经过厕所的时候，你就会路过一个香椿树。每到香椿成熟的时候，甚至它还没有成熟，我们全家都在盼望着说什么时候可以吃这抹
0: 香椿。
1: 对，然后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就是你想把这个风吹向你想思念的那个地方，那个亲人，对吧？就是感谢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
0: 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呢是没有老院子了啊，但是呢这个有朋友啊，先伸开看，我还吃香菜。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家里有院子，大门和堂屋中间有一个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对
0: 对
1: 对, 对，我们家也是那种，
0: 都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荣归故里，或者说是你衣锦还乡，甚至是你突然间想要去，就是在这个重新装修你的老家哈，如果有这个条件，如果有这个条件，
0: 他习惯把他的院子称之为故宫。
1: 如果有这个条件，你是会选择把它盖成那种就现在很多人称之为什么乡村小别墅，还是说盖成就原来的那个院子的样子？
0: 我不会盖成原来的样子，但我不会盖高。
1: 嗯，
0: 我不会让它起得很高，我觉得一层就够了。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一层就够了，因为这个
1: 就是我觉得一层完全就够了。
0: 因为我住过那种挑高非常高、屋顶非常高、看上去非常华丽的东西、华丽的院子。如果说你家里人有几十口，那没有办法往上接。如果说家里人就几口，甚至是五六七口之家、八口之家，这个一层是绝对够住的。
1: 对，就是那种有堂屋，有这个旁边有这个
0: 耳房、
1: 偏房什么的，
0: 耳房、偏房、
1: 哦、
0: 客堂，然后厨房，
1: 我觉得就够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因为刚刚也聊到这个老院子嘛，就是插一句啊，因为我没有老院子，但我妻子老家有老院子。我有一次，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固定任务，就是去老院子里清草，就割这个杂草。我说家里人，家里人住的话，就是现在回来爸爸妈妈住，也就是住市里面，就不住老家了，
1: 很少回去了。
0: 对，我说为什么要还得清理一个院子呢？然后呢，家人就说，你想一想哈，这是老人经常住的这个房子，老人在住的时候，这个房子里永远不会长杂草。他就算是每天他在那儿走着，你就感觉杂草怕他，他就不长，你这很奇怪，对不对？但是你没想到，他从萌芽时期呢就被老人用铲子呀，用什么地方给剃掉了，他就不长了。现在为止，我们家那个老院子还是砖地，不做水泥地。为什么不做水泥地？因为那个砖地中间有缝，缝当中就会有什么风刮过来、鸟拉过来的这些花籽啊、草种啊，就落在那个砖缝里，一下雨就冲到砖缝里，就开始往外长草、长树。如果说我们就全砌成了水泥地，那地下甚至如果说开裂了，有些缝进去的草籽，它就会把水泥地给撑破。就那个场景，就会让你感觉到心生怜悯，就是这个院子太破败了。但砖缝当中的生命力，就会让你感觉到是盎然的。
1: 对，
0: 就这个感觉就特别神奇。老人呢不听老人话啊，这就不行，知道吗？吃亏在眼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给你留一个念想，给你留个方式，让你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有很多网友应该跟我们这个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这位网友一样，他说现在都没有了，都拆迁了，以前夏天都是住到房顶上，晚上泼一层凉水。
0: 对，一泼呲，那水泥地呲滋哇乱叫啊，那个感觉真好，睡在上面像开了电视台一样。
1: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房顶漏。往下渗水。
0: 往下渗水啊。
1: 一家不知道一家的啊。
0: 是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是一阵风，你想吹到哪里，也可以在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的去聊一聊啊。敞开您的心扉，打上您的字儿啊，让我见识到您的文笔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可以关注我们的 FM 107.2，我们会有持续的直播节目，也就是一直在我们调频当中陪伴大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那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您如果喜欢刷某抖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
0: 直接说抖音没事，
1: 抖音啊，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官方号当中同步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给左上角点一个关注，给我们点点赞，
0: 谢谢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呢一起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跟今天的路况一样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哎，怎么说，一个星期没见你怎么瘦这么多？他说你啊，
0: 他每天都见我，他是没见您呢。
1: 我把头发扎起来了，估计为一消得人憔悴呀、啊，朋友们、
0: 哎呦，
1: 快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给身边的朋友们，让他看看憔悴的我。
0: 喂喂，真是。
1: 就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非常的畅通啊，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
0: 共通感的
1: 相通的地方。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不说特别好啊，那最起码的话就是我们用心了，是不是？就是无论说这个你想去的城市，或者说是你想要变成这阵风啊，它是没有任何攻略的，类似于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好，或者是你没有预算，或者说是没有 KPI 想去哪就去哪，你可以 city walk， 甚至你可以去化成一阵思念的风，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也可以变换成任何一种意念和力量，就是你心之向往的，你可以为他奉献，深深扎根。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生命树当中，那个白菊它深深扎根在青藏高原，然后甚至说后面啊，他们也是为此，就是为了修复生态嘛，付出了生命。就是我们心之向往的一些精神，支撑我们的一些力量。当然，你也可以是感觉到让你放松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
0: 哎，好嘞。我来看一看啊，说吹向远方啊，这个女朋友在另一个城市，我们已经3个月没见面了，我想变成一阵风吹到她的身边，轻轻的碰一下她的脸，她可能说今天的风好温柔啊，但她不知道那是她的男朋友来了。
1: 哎呦，这小作文写的，哎呀呀呀呀，这首歌就刚开始就是那种比较丧丧的，就突然间从这个阴天，就是晴空万里变成阴天那种，好想变成一阵风，刮到哪里都无所谓。那这首歌就是，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
0: 然
1: 好
0: 温
1: 柔，对吧？就是五月天。
0: 你唱这么低啊？
1: 我的天，我的
0: 天，
1: 可低了。
0: 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温柔，对，温柔，温柔啊。
0: 啊、哦，也好长时间没听这歌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去唱歌了。
1: 对，好长时间啊，真的是我们俩真的是，哎，每天都知道愣头青哐哐干，睁开眼就是干。
0: 哎呀，一件件就是我今天要工作啊、
1: 哎，我今天的这个看我的计划表是吧？我上面写的近期安排、日历进程。
0: 哎，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了啊？
0: 我现在一个最放松的就是一个北京人，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爷爷来着啊？拿一件刚醒，抡抡胳膊，伸伸腿，哎呀，一睁眼睛啊，怎么着？龙缺水，就开始泡茶喝了，就开始，太有意思啊！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啊！沏茶时还得高高的喊他的妹嗓子，
1: 不能忘本啊，不能忘本啊！
0: 茶能明目，特别有意思，我看到。哎呦，他每天就是这种感觉啊，叫人家地地道道老北京啊，就那种。
1: 小学生最喜欢的是风，儿童啊、
0: 放学
1: 归
0: 来
1: 早啊，
0: 忙成
1: 放纸鸢啊，是2年级的诗是吧？
0: 哎，这个小学生喜欢的风，我不知道大家小学什么样的感觉。我小学的时候呢，喜欢下坡，就是因为这个，难免嘛，农村生活啊，那沟沟壑壑呢，就是河床踩成了路。然后岔耙子浅出了沟啊，就是那种叫岔耙子，大概是啥意思吧，就从别人的田地头里面直接穿过来 少绕路，就这种情况。
1: 就跳一个大跳才可以是吧？
0: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
1: 甚至挑战极限。
0: 秋天。对，会那个时候最喜欢秋天，调皮嘛。
1: 嗯。
0: 就是那个大跳的时候会防龙腿。这刺儿只能亳州人知道啊。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好，就是它有两种感觉。如果今天刮东风，那就是背朝夕阳，你的影子会被夕阳照着，然后你就冲着前方往那儿跑，忽近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忽近，特别有感觉。你要是朝着夕阳，你的目光是涣散的，但是你的衣服是被撑起来的，
1: 对，
0: 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爽，
1: 超级有画面感
0: 啊！然后最喜欢了，那时候小时候体育好，
1: 嗯，
0: 然后呢孩子都跑不过我，咱比一比，咱从这个跑到那个去啊。
1: 真的很羡慕那个时候生活啊，就是他那个永杰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我都能想到那种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风给他撑满衣服那种，就是撑起来满满的那种感觉，就是被风拥抱着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他很少去。就是那么
0: 体验种
1: 对那种感觉啊，就以前我们可能赤脚踩地，那现在可能他们就要去上赶桶课，我们以前可能就是
0: 打轱辘，
1: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体能课，然后呢我们
0: 跳皮筋，
1: 对，我们以前跳皮筋，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什么细致什么协调课，那我们以前这个扔个沙包，他们可能要上个什么手指什么
0: 手眼配合，
1: 对，就是类似啊，不那么的绝对和专业，但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我们在玩中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枯燥的课程，但是现在孩子好像枯燥的课程多了，反而体育没有原来那么的好了，或者说身子没有那么的矫健，身体没有那么的
0: 强壮。
1: 对，嗯，
0: 哎，这个事儿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你看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不一样。我啊，这个童年啊，从小成绩就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我脑子当中老记得玩儿，
1: 嗯，
0: 然后呢，我每次比如说你要提到学习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就是我每次考试前就那一两个星期，我是最难熬的，那个时候就疯狂补课呀。
1: 嗯，
0: 然后疯狂补
1: 自己给自己补，
0: 对自己给自己补，然后
1: 不像现在就还有大人帮你补，看你写作业，那都自己啊，
0: 自学成才啊，那时候真的是经历的太多。
1: 临考试前知道自己学的，那就临阵磨枪，那相当自觉了已经。
0: 那时候比较枪了，
1: 都不知道怎么夸是吧？
0: 那磨刀那是真是，就那种情况。就我的童年，我会记住，我这人呢就记好不记坏，
1: 嗯，
0: 人有啥坏事记不住，有啥好事记得特别长。你看，有的坏事，有的时候，如果说是使我尴尬，让我觉得无地自容的那些事，我能记住。然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时候好玩的一个我的一个状态啊。那个时候我在寄宿制的学校，这阵风就吹到了我的童年啊。大家呢就讲一讲啊，一个比较糗的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那个时候呢，学校呢是分走读和寄宿，我呢半寄宿。就有段时间呢就需要在学校住那么一两天，然后回家也可以回家，我就拿着饭卡到我们学校的高端食堂，就是
1: 高端食堂，
0: 食堂的二楼。
1: 哦，我那个时候就二楼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有二楼了，可以刷卡。那个刷卡呢上面就会有什么，你如果说你想吃什么羊肉炸面条啊，类似的这个啊，就特别的多。你也可以选的是馒头啊，也可以是选的菜。但一楼呢就是分配制，寄宿制学生，寄宿学生食堂打什么菜他就吃什么菜，
1: 嗯，
0: 没事可以拿着自己的饭卡，
1: 没有选择性的那种，
0: 对
1: 吧，
0: 没有选择性的，我就上二楼去选择了。二楼的选择呢，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靠北窗有四个窗口还是五个窗口，是清真窗口，在这儿就是我们这个汉民窗口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打卡，我在打卡的过程当中跑得比较急，当时呢也不是当天吃了什么东西，就出了个气，你懂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啊，就出
1: 家人们也懂吧，
0: 哎，就出了个气，然后很巧不巧碰到班里的几位女同学，
1: 哎呀
0: 天尴尬，哎呀，我就灰溜溜的我就排队去了，他们都在那儿笑，然后后来我
1: 他们知道是你啊，
0: 他跟我哎同班同学，
1: 不，我的意思是这一般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响声的吗？
0: 就是出气的声音很响嘛，
1: 啊，
0: 爬楼梯嘛，爬着爬着爬着爬着嘣儿，就站在那儿了嘛，就是突然出了个气，然后呢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啊，然后我就在那儿排队，他们起哄。

0: 哎，他们一碰到我就开始往前挤，一挤那个时候我也老实巴交的，哎，也不爱和谁争执。然后呢，他说约，他又出了个气，哎，他就开始在那嘲笑我，知道吗？
1: 嘲讽。
0: 然后呢，当时啊，确实有一点儿，可能他闻到了，
1: 对别人
0: 啊
1: 产生了影响，
0: 攻击了别人。对对对对。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因为那个学长呢，希望就是别的同学呢勾起那个哄堂大笑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我没有再出气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咦，他又连了来了仨。”啊，后面就开始笑，
1: 开始造谣了，两嘴一张开始造谣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他是毕业的那班学生嘛，最后呢，我就忍下来了。就一直记到了现在，然后呢，以后就多了一个小外号，就那届的同学还在叫，啊叫气王，
1: 还在联系啊？
0: 啊，
1: 为了这俩字儿，我也不能联系了呀。
0: 哎，就
1: 不蒸馒头再争口气呀、
0: 啊？不是叫气王，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个就联系完之后啊，他因为他也快毕业了嘛，也没叫多长时间，也就是一俩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毕业了，
1: 嗯，
0: 他们就远走高飞到其他地方发展了。哎，就记住了，就记住了当年那个小糗事
1: 啊，
0: 记忆特别深刻啊、嗯。
1: 就是印象当中，让你说到这个毕业，我想起来，就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毕业的时候就会约定说啊，我们要去一块儿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去干嘛，就是会想得特别好。但是你看毕业之后，大家不说各奔东西，最起码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安排，例如说。我们会在当地的电视台，他们会在其他的电视台，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他会在其他的国企或者其他的企业，甚至他会留在大学的那个城市，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其实偶尔我也会想，就是我也特别想要变成一阵风、嗯、吹到他那个城市去，就是那种给他一个惊喜，就是装作若无其实，没有任何打招呼、
0: 哦、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唐突，因为现在很少联系，就突然间到他单位楼下，甚至就是只是简单的给他带一杯饮料，点个茶，然后呢就是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阵轻飘飘的风，能够去感受他现在的生活，就是以我们以前相遇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
1: 再一次去见一下。嗯，
0: 哇哦，你都是回到自己天真浪漫的那个时刻。
1: 什么天真烂漫，那是童年时光，我这是五彩斑斓的青春期。
0: 那不也天真烂漫吗？这、
1: 嗯、
0: 天真。
1: 子章说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还是你那个事儿是吧？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我不知道你说是不是他那个气儿啊，气儿王的事儿啊。
0: 嗯，这出去上网的事儿。
1: 还说翻学校墙头出去上网，嗯，
0: 这不好哈、啊，这不好啊。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0: 嗯、容易防了腿。
1: 还得跳个最高处，就我那个时候跳一定就是看着极限，我觉得嗯估摸着差不多80%都不行，那这一跃的话就没有成就感，就越感觉到嗯好像跳不过去，都必须得那个距离要一定够远我才去尝试啊。
0: 哟，你都挑就是那个馒头专捡硬的啃
1: 啊，那可不嘛，
0: 什么跳远专挑远的越，
1: 然后必须得装腿、
0: 哎、防腿，那么叫装腿、
1: 哦、防腿是吧啊、
0: 嗯、哎呀怼了腿了，哎这两种啊，就当时我哎呀我还真的是就这个体验过的、
1: 嗯、
0: 就这个话就防了腿，你知道什么叫做防了腿吗？
1: 就是一摁，然后呢、
0: 嗯、对对，
1: 让它稍微有一点缓冲，但是它又没有崴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似崴非崴。
0: 防路腿是你的膝盖往后去，
1: 嗯，
0: 这叫防。然后呢，蹲路腿是你的这个膝盖往前，小腿骨受力，那叫蹲。
1: 哦，
0: 哇，蹲路腿了，防路腿了。
1: 嗯，
0: 哇，当时我无法理解，然后呢，就有的人就给我理解，他说你这怎么地，你就来试一试看。
1: 家人们理解了吗？
0: 哇，真的是小时候真好学，真是
1: 马复刻，就没有用的知识又加一啊。
0: 嗯啊，
1: 他吐腿子啊。你小时候喜欢秃噜土堆子啊？嗯，我喜欢下岗，就是我喜欢跑。
0: 嗯，
1: 我在我可控的范围内，如果这个坡够大够长，那就是我的游乐场。就是我会无论是骑车也好，骑车我就想要去控制它，又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
0: 你那么喜欢刺激啊？
1: 然后如果是跑，我就喜欢就你知道你跑的话会有一个惯力往下冲，它其实是不是那么受你控制的？
0: 对，你的腿跟不上就倒了，
1: 对对，一不小心都装腿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状态，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就是化成一阵风回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啊。
0: 哇，他说吐了一下我裤子，屁股上都是洞，都是窟窿。
1: 那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它就相当于我们那时候滑滑梯，对吧？
0: 这不行
1: 啊。
0: 这

0: 还好吧，这个东西它不会有洞，它只能说你的这个裤子越来越光
1: 薄，
0: 滑，
1: 对，薄
0: 越来越
1: 啊，
0: 光滑，那真的是这样的，越来越
1: 它
0: 光
1: 有
0: 滑。
1: 洞是因为它回去得罚跪，
0: 哦，
1: 啊，也可能就是你撅屁股的时候大，让你，对，
0: 哎，你这很顺手啊，你这个，你这个，
1: 驾轻就熟啊，信手拈来。我们看有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夸你呢，
0: 夸你了是吧？
1: 还夸你和
0: 活了一
1: 光。
0: 张，说主播小姐姐今天真漂亮，主播小哥哥今天真帅，谢谢谢谢谢谢。
1: 水端了个真平，
0: 老端平了，连他连我告诉你啊，他连发的那个表情都没错，
1: 对，他中
0: 一
1: 间加
0: 人
1: 了有
0: 四个。
1: 中间加了有笑脸儿，有福气咖啡，笑脸儿，福气咖啡，
0: 哎呦，都不容易啊，真的是，就这夸个人还得这样，面面俱到啊。
1: 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今天话题就是，如果能化成一阵风，你最想要去哪里啊？就是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跟永杰还说了一个，就是有时候你不在那个时空里，你有时候觉得是后知后觉的。当然，就是刚刚永杰说到，我们马上爱心送考要启动嘛。我们6月份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要去，
0: 6、7班嘛。
1: 对，都要去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嘛。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说我能变成一阵风的话，我特别想要回到高三的课堂。
0: 黑色高三啊。哇，你当时学习肯定一定非常棒，
1: 不，就是太差了，
0: 太差了，
1: 就是太差了，特别。我每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过，就我每次就是每面临到什么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梦到高三，就是高考的那个前后的日子，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压抑。那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想要去弥补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能化成一阵风，我就特别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就看看，就不掺和自己啊，就看看说到时候那到底能啥嘞？
0: 你就是想搞一个上帝视角呗。
1: 对，你能啥这个小闺女啊？
0: 不要，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难过啊。
1: 爱心送考看家可有啥条件？
0: 打5、2、3、6、7、8，然后呢，首先一点，你得有车。而且那几天绝对要没有事儿，接送一定要根据规则啊，你不可能说今天我接了，明天送不了，这种情况一定要
1: 不能像
0: 遵
1: 今
0: 守
1: 天
0: 我
1: 的
0: 们
1: 话
0: 的这
1: 题
0: 规
1: 一
0: 划
1: 样，
0: 啊。
1: 对，不能像今天话题一样来去都是一阵风啊，不可以啊，要有责任感啊。
0: 对，5、2、3、6、7、8，你这个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然后呢，先打电话号码先报名，有自己的车，什么样的车，和载几人，有没有和你就是一对一对接的啊，这都行啊。
1: 你再说俩条件，人家走了，劝退，
0: 不，这个是必须要遵循
1: 劝
0: 的，
1: 退。
0: 这必须要遵循，因为我送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呢，当年我送考的时候，因为我突然就接到指令，我的车不能用了，我的车要被别人开，然后他的一对一的接送，然后我要出现场，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就把车就是当天的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就必须，就小朋友没起呢，你就得劝。
1: 对，
0: 小朋友起来了，要走就得走。
1: 高考服务，高考服务。
0: 对对，一定要准时准点，千万别什么闹脾气什么
1: 也
0: 的。
1: 不要卡点儿，就不要觉得哎，我卡个点儿就刚好，不要给他们预留出进考场的时间，这个都不用再跟大家赘述了，对吧？
0: 那年啊，那年我记忆特别深刻。那年有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孩子，在18中考点。哎呦，想这个事儿我就有点心疼。这孩子呢？就是妈妈想让孩子多睡会儿，中午午休的时候迟到了，不让进啊，真是不让进，已
1: 果
0: 经
1: 不其然，
0: 开考好长时间了。
1: 你看，
0: 然后呢，妈妈呢也记错时间了，哎，他都觉得哎，
1: 这无独有偶，你看孩子睡过了，然后呢，妈妈又记错时间了，你看这，
0: 对呀，啊，但当时呢，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他说这个哪天让孩子不睡不行，非得今天
1: 对，
0: 睡这么长时
1: 他
0: 间。
1: 妈肯定也会懊恼。
0: 对
1: 对，
0: 对
1: 就
0: 对，
1: 觉
0: 真的
1: 得，
0: 是，就明年，其实你想开点，就明年再来一次，是不是？想不开，就是当时就是这3年奋斗，
1: 365个日月，
0: 那还就很难。然后，哎呀，阿姨的心情真的很崩溃啊！当时，小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就一直低着头，是个小女孩。那最后呢，被我们的安保人员啊拉上车，然后就进行了心理疏导啊。也确实是的，真的，就有的时候千万大家在重要节点的时候别搞这事儿啊。每年都有跑错考场的，
1: 对，
0: 每年都有。
1: 就大家觉得好像就在说这个说笑一样，就觉得怎 状况百出。
0: 嗯，
1: 就是平常的时候也可能这个孩子特别的机灵，不可能会出现这事，你想都不想都想不到，哎，他就这一天他就出现这个状况，让你哭笑不得。对，
0: 金星说高四的同学
1: 金星你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
0: 高四
1: 金星你小时候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
0: 问你呢，问你呢，赶快回答，
1: 赶快回答，赶快回答。大家会发现就是他说给永杰放一天假，天天可以休息。他说要给你放假，他说要申请台长 WMI
0: 王美丽
1: 啊。王美丽啊，
0: 嗯，
1: 永杰他不想放假。
0: 我放什么假呢？我为什么要放假呢？
1: 对，
0: 我放假你们
1: 不
0: 想我吗？
1: 他放不下你们呀，家人们。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人呢老深沉了。
1: 他拿得起，他放不下，家人们。
0: 对对对，我永远不放下，高高举起，捧在手心里面。
1: 对，
0: 是吧？就这歌啊，
1: 他就差化成一阵风，噗，把你们吹走了。
0: 哎呦，我真是。你们都是我抓不住的朋友。
1: 哎，他杰哥卷得很，对对对，他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卷啊。
0: 对，我都用卷发棒。
1: 他见我们的时候都，哎呀，今天又闲死了，其实自己在家天天卷啊。
0: 对，忙死了，每天早上我都是三点钟就起。
1: 高四的同学，你的意思是我们是高四的同学吗？金星，胡扯什么呢？没上过高四。
0: 我和 LXR 一起看凯尔特人。
1: 哦，这还真不知道哎。嗯。
0: 你这说来这云里雾里的，真是。
1: 对呀，有板有眼的，听的这我听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没有头绪。就是有时候，其实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风啊，就我会想到，尤其是到了立夏之后，包括夏至之后，我就会想到那种风吹麦浪。因为刚刚永杰有一幕刚刚形容说他在这个田地里就是风把那衣服撑起来，很有画面感。我就想着这个，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浪风吹在脸上是特别热的，对吧？
0: 对对，
1: 特别特别热的感觉，
0: 闷热。
1: 对，然后这两天你会下就乡镇采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个小麦都已经
0: 黄
1: 了。对，然后你会有那种就是感触，也会触发你以前对麦收时节的那些记忆。然后你想象当中夏天那个什么，那就是风都是热的吹在脸上，它不是那种温度的热，它就是那种炙热，成熟的热，然后混杂着这个就是稻香。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联合收割机在收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这个草垛的那种味道，
0: 秸秆的味道，
1: 就是那种
0: 树的味道，
1: 丰收的喜悦，就是它会在这个味道当中。它不是说这个秸秆味道多香多新甜多像香水一样有味道，但是你会感觉到充满了希望，就特别喜欢，喜欢那个味道。
0: 哎，我真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闻到那个秸秆的味道了。特别特别久了，
1: 伴随着热浪一阵一阵的袭，那就像热浪一样一阵一阵的，对吧？那个感觉特别棒。
0: 前几年我还四处奔波着去钓鱼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趁什么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其实两天有的时候不着家，早上睁眼就出去了，晚上再回来，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睁眼又出去了，然后再回来，就是每天就跑不同的地方。那个时候还能闻到一些树的香味啊，花的香味啊。现在，哎呀，真是啊，得拾起来啊，把它给捡起来，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让自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啊。遇到帅哥说谢谢，谢什么？你是遇到了美女了吗？
1: 跟我一样也是，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又谢谢。
0: 杰哥，你拜佛了吗？会啊，给您弄一带一摞的美睫。秸秆啊，这个味道呢，你真得去收获现场闻。它刚打出来那个味道和你收获完之后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它还有点清香，
0: 对，
1: 就麦的清香跟、那个、
0: 还有清香，我就是那个，就是那麦的声音，就是熟透了的感觉。
1: 对熟透那个感觉啊，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真的要到现场才会有更深的那个感触啊。
0: 好了，别佛了，都几个都到这个，平常没事的时候咱上地里边约看谁要正手美了，帮忙啊。
1: 好的啊，当然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是秸秆是禁烧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风一样，就是尽量的在有限的条件内，能够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一点，开心一点，好不好？就如果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像风一样温柔的人。
0: 嗯。
1: 能够去温暖身边的人。
0: 好的，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信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你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0: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最后

0: 书。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6: 快跟上，
7: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8: 跟上我们的卡路，
9: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这个踩离合挂档补油松离合的过程呢就是降档补油。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趾动作了。跟趾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趾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

0: 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和弯道控制。坡道起步是手动挡新手的噩梦，驾校教的拉手刹、踩离合、挂一档、松离合到半联动再加油门松手刹，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但是老司机更喜欢用脚刹坡起啊。那么右脚踩刹车，左脚抬离合到半联动，车身开始抖动的时候，迅速松开右脚刹车踩油门，同时继续抬离合。这个动作就要求离合和油门，它要配合精准，练好了比手刹起步要快得多。那么核心呢，都是找到半联动点，那个车身抖动、发动机声音变沉的时刻。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大家好，我是李振。关注到今天的天气哈，从早上开始就是阳光明媚的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啊，具体天气是桥城区多云天气，19到28摄氏度。今天的空气呢也是优良天气，当前的室外气温为21摄氏度。大家呢可以在外出的时候穿短袖出门，如果是骑车出门的话，可以适当加一件衣物。再来关注一下现在亳州主城区的路况情况啊，现在整个亳州市的主城区路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个别的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学校的附近还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早间出行的安全，平平安安出门。

锁定到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亳州市三草小区的附近啊。现在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多了啊，开始出现了较为拥堵的情况。那再往北走呢，来到了这个三角花园附近啊，依然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堵点，也就是丹华小学的门前。在一些学校的门口还是出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在一些像往西边的这个一些的地方哈，比如说在学校门口啊，还菜市场附近啊，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比如说韶华路的智慧农贸市场附近就出现了黄色的拥堵点，说明啊买菜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再往南走呢，丰华小学的新校区门口也是出现了两条堵点的情况啊。现在大家在这个放学和上学的路上啊，尤其是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0: 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的话，有网上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也是可能是有关于减肥引起的吧，就是互联网上刮起了一股这个强烈的控糖风，你有没有关注到？
1: 嗯，是的，这个控糖哈，其实呢，这几年一直有，我也曾经试过哈，就是
0: 对，好像是
1: 一点甜食都不吃。
0: 从健身的那群人当中开始慢慢的传起来的。
1: 对，
0: 它
1: 不仅能够减肥，也能够美容养颜，就是皮肤抗糖的话呢，皮肤就不会黄，可能会更加白皙。
0: 不是饿的吗？
1: 也不是哈，因为它那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哈。这个吃糖多了，可能皮肤会发黄。那是不是也有的人他不吃糖，皮肤也会发黄？这个控糖60天呢，就能从油腻的大叔变成健硕型男，还能够预防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这样说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而且呢，身边好多朋友哈，好像也都在喊着啊要控糖。不过呢，这个控糖它控的到底是什么糖呢？有的朋友说，哎，我从来不吃糖呀，白糖、红糖啊，我都不吃。这个饮食里的碳水啊，又该怎么算呢？其实呢，我们的碳水它的含糖量呢也是有的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呢这个话题哈。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控糖，它控的是什么糖？其实呢，它不是控所有的糖，就是根据来源的不同哈，糖呢大概可以分为天然糖和添加糖哈这两大类。这个天然糖呢，它就存在于这个像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呀，还奶制品当中。我们一些吃的一些水果都是有甜味儿的哈，它里面肯定是含糖的。还有像奶制品呀，像酸奶呀，它肯定也是加了大量的糖的哈。
0: 蜂蜜呀这些。
1: 对，它们呢就伴随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啊等等营养成分，就适量的摄入呢，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益的。比如像苹果当中的果糖啊，牛奶当中的乳糖，在给我们提供能量的同时呢，还能够带来其他的一些营养。那添加糖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像白砂糖呀，还有这个葡萄糖浆呀、蜂蜜呀、果汁，它呢就只提供热量，没有其他的营养。像饮料、蛋糕、面点、饼干哈，这些食物里，其实呢它都添加了很多的这种精制糖。
0: 对，实际上这个添加糖就是我们可能主要说的就是控糖的重点对象。
1: 是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哈，应该将每天的糖分摄入量控制在总摄取量的10%以下，也就是50克以下，最好控制在5%，也就是大约25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提出，成年人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也就是这糖啊，大家不要多吃。25克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5勺，5勺的量其实已经很多了。那控糖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碳水吗？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疑惑。很多人把碳水化合物和糖是直接划等号的，认为这碳水化合物就是糖，从而拒绝吃主食，或者是非常少的吃主食，这也是一个误解。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须摄入的一类营养素，不需要过度的去控制，更不能完全的断碳水。那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基础的一个能量来源，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维持血糖的稳定，还参与细胞结构的组成，参与人体消化代谢等多种的生理功能。那适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哈，是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的。
1: 对，说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很多人就一到减肥就想啊，我不吃这个主食了，我要断碳水啊，可以瘦得很快。其实呢，你如果说真的断碳水的话，刚开始的就是前一两天呀、两三天，你可能看啊，体重确实掉得挺快的哈。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吃，一周以上不吃碳水的话，你会发现哈，就是你的身体可能浑身无力呀，精神萎靡呀，或者是掉头发呀，这些呢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哈。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断碳水还是控糖，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是要吃的哈。
0: 对
1: 啊，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说你吃的太少的话，就是或者是完全断碳水，其实呢它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害的。有研究就发现了，碳水化合物吃的过多或者是过少的话，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这个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呢是总能量摄入的50%-55%。那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也认为，这个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 啊特征。这个膳食宝塔最基础的底座呢，也就是各种谷类啊、薯类啊这样的食物。那目前呢，科学研究也认为，正常人的膳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该呢是占总能量的50%到60%。这个谷类哈、薯类，不过呢，就目前我们吃碳水的问题啊，就是精致碳水可能吃得过多了。
0: 嗯，
1: 比如我们常吃的啊，白米饭、
0: 对，
1: 白馒头、面条，还有一些油饼哈。其实这个油饼就是这个面，
0: 油糖混合物是吧？
1: 对，面或者是米加上这个油，有的人喜欢吃煎的，像我就喜欢吃白馒头，把它切成片儿，然后放锅里煎，然后撒一点盐，就这样，其他什么都不放，我就喜欢吃这种口味的哈，就是酥酥脆脆的。
0: 嗯
1: 啊，其实呢，这种升糖也是特别快的哈，这个是添加了油加这个碳水化合物在一起的这样的食物。这个精致碳水呢，它损失了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种营养，它的不仅升血糖的速度快哈，多吃的话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
0: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善自己吃的碳水种类，提升碳水质量，可以多吃点这个粗杂粮啊、全谷物啊。我国膳食指南就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物建议啊200到300克，其中就包含了全谷物和杂豆类50至150克，另外薯类呢是50到100克。从能量的角度来看，相当于15克至35克的大米了。
1: 嗯，是的。
0: 控糖呢，就不是戒糖，还有几个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首先，误区一啊，就是控糖最重要，实际上是控盐、控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远远大于控糖的。那中国人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居民平均每人盐的摄入量为每天9.3克，是推荐量将近2倍。那每年因为吃盐太多而导致的死亡率也是排在世界第一的。
1: 嗯，是的。还有就是油哈，
0: 对对，控油，
1: 对，控盐控油。刚刚说到这个盐的时候，我现在就是买东西，就比如说买零食的话，我会看一下配料表当中它不是有那个能量占多少、脂肪多少什么什么，我会看它最后一般那个钠哈都在最后一项，这个钠呢其实就是盐哈，那个钠的含量大概20%多啊，怎么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吃那种腌制的食品，比如说牛肉干呀、猪肉干呀，就这样，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钠的含量可能在几千啊，它的那个百分比呢，可能都占到80%、90%这种，就腌制的这种哈。
0: 嗯，
1: 那你吃那种像炸的哈那种东西，像馍片呀、面包片呀，你会发现它钠含量也挺高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不仅要看第一个配料表它当中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还要看一下它的钠含量哈。
0: 对，你做这一天盐摄入量的一个参考。
1: 嗯，
0: 不是说不吃，是不是？
1: 嗯，还有就是油哈，这个平均每人这个烹调油的摄入量呢，大概是每天43.2克，就超过了推荐量的将近1/3了。而且呢，脂肪的能量密度高，每克脂肪呢提供9000卡热量，是同等重量碳水化合物的2.25倍。说的这个油哈，就是大家不说其他的零食了，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可能就会习惯性，特别是我觉得父母那一辈儿，反正我爸妈炒菜的时候，我就觉得放的油很多。我妹都说一回家吃饭，我觉得她说体重就蹭蹭往上蹦，就觉得可能是那个油太多了。每次她炒菜，我就说少放点油，少放点油。然后我妈还开玩笑说用水给她炒啊。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习惯哈是有关系的哈。我们就尽量的，如果说你本来就是重口味、重油、重盐啊，怎么样去改善呢？那你只能就是慢慢的去减少。其实你这个饮食习惯哈，它形成一种习惯了，就是你习惯它这个清淡口味了，这个重口味呢，你是一点都吃不了了，会是这种哈。你偶尔吃一次，比如说我不经常去外面吃饭，然后偶尔在外面吃饭，它肯定是重油重盐呀。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渴，要喝很多很多水哈。但是呢，你像我家人有时候他经常在外面吃饭的人，他呢就觉得在外面吃饭没关系啊，他也没觉得咸，回家好像也不怎么渴，就这种感觉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心理的这种适应度，你适应了这种清淡的口味， 那你啊，也就觉得啊，清淡挺好吃的，不会觉得啊，我是在忍受哈，我每天为了我的健康，我什么都不能吃，没有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很享受这种清淡的这种感觉。
0: 嗯，大家也可以就是适当的控制一下哈。
1: 对，
0: 再来关注啊，根据中国城市居民糖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的结果，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每天摄入9.1克糖，并未超过推荐量，所以从重要性和紧迫性来看，控盐大于控油，大于控糖。人们往往是过度关注控糖了，却忽略了控盐和控油的重要性。
1: 嗯，
0: 其实这个控糖可能是最早从外国传过来的啊，要健康呀，要控糖。因为有些国家像欧美，有些国家它这个吃的这个每天的摄入糖的含量确实是特别高，就从他们的糕点呀，从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上就能看出来，但是咱们中国人对于甜食的这种需求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建议大家在控盐和控油的基础上，再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糖，对不对？
1: 嗯，对。还有个误区呢，就是控糖就是完全不能吃糖。
0: 嗯，
1: 我身边哈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她要减肥，而且呢，肯定是女性朋友哈，而且说啊，我最近脸又黄了，我可能吃糖吃的有点多了，我什么都不能吃了，一点糖都不能吃。实际上呢，人体需要这个糖作为能量来源，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就完全如果说你不摄入糖的话，是不可能的哈，也是不健康的。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推荐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呢不超过50克，最好哈控制在25克以下。其实呢，主要就是注意这个合理的膳食啊，你吃和运动能够平衡一下哈，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糖。
0: 嗯，还有就是吃糖一定会导致糖尿病吗？啊，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1: 嗯，
0: 吃糖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代谢疾病，发病的机制非常复杂。和遗传呐、环境、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等等因素相关。不过，吃糖过多可能会导致肥胖，进而升高血糖，然后引发这个发病的风险。而且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哈，吃糖会使你的血糖快速升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因此，这个吃糖不是糖尿病的直接原因，但是控制糖的摄入，保持健康的体重，依然是预防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嗯，是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控糖啊就能减肥，减肥呢就必须要控糖断糖。
0: 嗯，
1: 这个长胖它的根本原因哈，是你吃进去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消耗的热量。
0: 嗯，
1: 糖呢它是能量来源的一种形式哈，如果说你适当的吃糖，同时呢又能够控制好总热量的摄入，并且呢保持足够的运动量来消耗热量的话，那就不会长胖。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少吃糖呢，它是有助于控制总热量摄入的，它能够增加这个减重成功的概率哈，但是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比如说啊，我现在要开始减肥了，
0: 对，我
1: 控制
0: 糖，
1: 对，控得非常好，一点
0: 但是我天天吃馍片
1: 啊，对，那我天天吃肉哈，我炒菜的时候吃的又咸啊，又辣啊，又油啊，这个肯定不行的。如果说
0: 一天吃8顿啊，
1: 对，您如果只控糖的话，但是不控制脂肪啊这样的其他能量的来源的话，同样哈会长胖。
0: 嗯，
1: 而且呢，减肥的关键也不是只盯着糖，而是呢要看整体热量的收支。如果说你只是少吃了糖，但是大量的要吃肉呀、油炸食品呀，啊，你又不运动，其实呢还是特别难受哈，就是啊很难就是减掉这个重量。而且呢，
0: 我们
1: 可能看到，
0: 现在有很多案例啊，就是说60天控糖怎么样？尤其是抖音上，如果你关注这个减肥的话，他每天都给你推。啊，你怎么60天减肥啊？怎么30天暴瘦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的呢？
1: 啊，这个没有试过哈，可能就是一些像不吃零食呀，啊，不喝奶茶呀，就这些添加糖。而且呢，他们还会把这个精致碳水啊换成这个全谷物、粗粮啊等等这种优质的碳水，再呢辅助运动健身。这个其实必须要动起来的，自然呢就可以瘦下来了。所以说，这瘦下来的原因呢，它不仅仅是控糖，而是呢践行了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能说啊，我听说谁控糖了，人家瘦了多少斤，你只看到他控糖，你没有看到他把这个他的精致碳水啊换成了全谷物呀、粗粮，他从来也不吃零食，
0: 或者说
1: 他也
0: 每天
1: 喝奶茶。
0: 就是咱们亳州的有一句话，就是不能只看见这个贼吃肉，还得看见贼挨打。
1: 有一次就是之前的时候，我是很瘦的时候啊，跟一位同事不是太特别熟悉的一位同事吃饭，然后我发现他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呢然后我就正常的吃饭，他就说，哎，为什么你吃这么多？
0: 但是你不胖、啊、
1: 但是你不胖呢、我说你只看到我吃的时候了，没看到我饿的时候，也没看到我动的时候。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道理哈，就想啊，我和他吃的一样，为什么我胖而他瘦，或者是为什么我瘦他胖，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我就见过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哈，嘴上说减肥减肥，吃的也很少啊，主食吃的也很少，但是主食结束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他点了个奶茶啊、或者说他
1: 吃了小零食，
0: 他不知道从哪儿就翻出来一包，里面拿出来一包这油炸的小零食，
1: 对，他觉得啊这很小呀，这能、我就把它全部吃掉，它全部转化成脂肪，它能长一斤吗？
0: 对，
1: 能长多少克呀？它本来就很轻呀，什么什么呀？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你看到那饮料里面的糖的含量，或者说做奶茶的时候那里面放
1: 了一些，主要是热量，
0: 对，那些热量，那些热量值，那你会被震惊的。那一杯奶茶一。像我一个成年男性喝了一杯之后，我感觉就顶一顿饭的这个热量，所以你不能只在这个主食时间的时候少吃啊，就认为可以减肥，这是不可能的。
1: 是的。还有呢，有人就觉得就是控糖能够治百病。很多人认为呢，控糖能够减肥呀，能够美容呀，能够抗老，似乎呢它什么病都能够治哈。实际上呢，这个糖呢它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你正常的摄入的话呢并不会导致疾病，而且控糖呢它也没有这个像美容呀、抗衰老啊等等哈，就是大家鼓吹的这些神奇的作用。
0: 对。还有就是这个无糖食品啊，评价一种食品是否健康，这个应该看它的总体的营养情况以及在膳食当中的贡献率。根据国标的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的食品当中，糖含量应该小于等于0.5克，就是无糖食品。无糖食品虽然是糖含量很低，或者是无糖，但是依然有可能有其他的能量，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哈，像脂肪啊、大量的碳水啊，也会导致摄入大量的能量。之后血糖一样会飙升，吃多了人也会长胖。
1: 是的。
0: 对，有些无糖食品还可能缺乏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或者呢还有较高的脂肪或者是盐分来改善口感，这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啊。
1: 对，所以说我们的饮食健康的关键哈是合理搭配，做到食物多样、均衡营养，而不是啊完全跟风啊，并且呢是放纵的吃某一种无糖的食品。那购买食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哈，就注意呢看它的成分和能量，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啊这样的食品。总的来说呢，其实呢这个控糖哈就是。聪明吃啊，不是痛苦的戒，并不是啊，我特别喜欢吃甜食啊，我一口都不能再吃了啊，特别痛苦。而是呢，你可以巧妙的结合一下，比如说其他的自己，这平时的主食吃的少了啊，我可以吃一点儿，吃一小块蛋糕啊，那这也是可以的，吃一小块面包也是可以的。你减肥期间，我特别想吃蛋糕怎么办呢？啊，我啊急死了，特别想吃，那你可以吃一下面包，然后。解一解馋。而且呢这个控盐和控油的重要性呢也是远远要比这个控糖更重要的哈，希望大家也不要只盯着这个控糖了，忽略了这个控盐和控油。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和你这个规律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每天三餐定时吃，然后大概的一个热量值你就会固定的很准确啊，营养搭配的也可以很合理。但是如果你不规律的吃，比如说到主食时间了，你不去吃这个正常的饭，而是在过了一会儿之后，像我刚刚说的点奶茶，或者是吃一大片的这个零食，那你就不知道你今天能够具体摄入了多少能量啊，对你的身体，所以也是不利的。
1: 是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减肥呀，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哈，都要养成一个合理啊这种膳食习惯，合理的搭配哈。不能说哪一样我必须要戒，那我们都要，既然要平衡，要营养全面了，都是每一样都要吃一点。你可以一日三餐的时候啊，晚上的这一顿呢你可以少吃一些，这样呢不仅可以减肥，还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利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和上个时段相比哈，这个堵点呢开始减少了，像魏武大道和建安路以及呢在西一大道南北的通行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像学校附近路段目前呢还是有些拥堵的，像丹华小学北校区以及呢在市府小学的门前市府南路上目前呢还是有些拥堵的。那在汤王大道上，目前汤王大道的通行状态呢也是不错的，以及呢在药王大道上，药王大道有一个堵点哈，就是和柴湖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的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早前出行呢依然要提醒大家哈，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1919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投资欧洲邮政代金券，45天收益50%。
2: 发财了！发财了！
1: 一年间，40000人向这个项目投资了1500万美元，他们成功的上当。始作俑者是这位查尔斯·庞兹。
3: 为什么要真的费力去投资呢？把后一批人的钱付给前一批做利息不就好了？
1: 可是金钱不会凭空产生，总会有一批投资者等不来下一批为自己买单的人。
4: 快钱，快钱，我们钱，我们钱，我们钱，还给我们。
1: 骗局破产了，庞兹锒铛入狱。表面上的低风险高回报，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庞氏骗局这个骗术快100年了，仍然是阴魂不散，横行世间。贪心不可有，警惕不可无。
5: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6: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0: 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这条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正以日益繁忙的运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5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在会上表示，目前已经有一些海洋来源的候选药物获批开展临床试验，部分海洋药物获批注册上市，我国蓝色药库不断扩容。
1: 五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出现了强降水天气，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单点降水量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公布五月以来降水相关统计数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显示，5月1号至26号，全国的平均降水量达107.2毫米，而常年全国五月平均降水量为70.4毫米。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做法，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锚定2027年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比例达到40%，约40个；2030年达55%，约54个。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共98个的战略目标，打造整洁有序、绿色低碳、宜居优美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1: 截至2025年底，全省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今年年底前，我省农村黑臭水体将全部消除。
0: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的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
1: 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达234.5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42.4%，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户，十四五期间增长近6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安徽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组织开展民营经济促进法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加快地方立法进程，制定安徽省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目前已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
1: 为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安徽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加大补贴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围绕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重大技术装备等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支持民营企业用于创新研发重点项目建设资金规模占比近70%。
0: 在信用建设方面，安徽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无感申请试点，印发安徽省信用修复一件事实施方案试行，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推行信用修复提醒服务，完善信用修复协同工作机制，累计为13.76万家的信用主体修复信用34.47万次。
1: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记者日前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以牢固候鸟迁徙安全防线为目标，依托林长制网格化管理，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
0: 我市依托林长制